0: 投诉市长热线，一直投诉这个自来水，
1: 嗯，
0: 你得了领导一直没给我恢复掉，都是说你造成的你必须承担，这个水费号都是你的，都你得承担。
1: 嗯，这个是在您名下是吧？
0: 在公司名下。
1: 在公司名下，
0: 是也是我个人在使用。
1: 啊，您个人在使用。
0: 对，
1: 就使用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漏水是吧？
0: 喂，
1: 哎，能听到吗？
0: 可以可以。
1: 啊，是使用过程中，然后有一个月发现这个漏水了。
0: 没有，是20，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条子，是产生在，都是假如说，就比如说这一年没人居住，在这一年期间一个月，突然产生了500多水费。
1: 哦，是哪一年？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表。等一下。
1: 嗯，现在有这个收费的这个单据是吧？
0: 啊，有这个单据，一直我在投诉这个事情，一直都没给我恢复掉，他都是他找这个领导，他找那个领导。
1: 具体在哪个位置？
0: 在万福大市场。
1: 万福大市场，行。我们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直接的沟通，谁来？
0: 22357水费号。
1: 22357，好。
0: 水费号，我把枪打在打给你，现在给您看看。
1: 啊，您这个现在您评论的话，您应该是发布过来的。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直接进行这个电话沟通，好吧？
0: 好。
1: 啊。
2: 啊。英红您好，这个呢，如果是我们要到室内去排查一下子家中是否有漏水，如果漏水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的用房等专有部分都是享有所有权的。简单来说，也就是所有为您家专有服务的所有设施设备，都需要您来负责管理和维护。如您管理维护的范围内的管道、供水设施出现了漏水，您需要承担相应的水费损失。具体的漏点可能现在还没检测到，如果您方便的话。
0: 不是没检测到，我跟你讲这个情况，2020年11月份，
2: 啊，
0: 一个月突然产生了563的水费。
2: 11月份，
0: 在这2020年左右2年之内，
2: 啊。
0: 都没有，就是假如说24个月之内都没用过水，突然这一个月多了500多。
2: 我
0: 明白啥意思？
2: 我们工作人员也现场给您核实了这个水表表码是不是对的。
0: 水表码是对的，您的公司一直不敢承认是漏水造成的，只是说是我使用造成的。这个2年都没有居住人，咋能产生突然24个月都没用水，突然一个月用了500多块钱呢？
2: 中间我们是否回去过马桶？是否案件有不回弹的现象？有没有回去过？我们
0: 毛坯房都没装修。
2: 哦，那我们线下到现场，我们再去具体看一下。
0: 您公司来多少人了？都是不给处理，一句话强硬的人，就是你产生的必须交。
2: 那现在我们只有两个方案啊，
0: 而且在附近，别的居民
2: 啊，
0: 私下找到你们供水来，都是欠1-2千的水费，都是更换新的水费号，都把一切抹掉了。而我这一户，天天我打市场人家投诉，那水厂的这个区域的对我有意见，都是不给我们加电量，都是说我造成必须得交。
1: 嗯，您在这个2020年11月之后，有没有再产生过水费？
0: 产生过水费都是近2年，因为这个没变房子。
1: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这一个月是突然间的产生了这500多块钱，
0: 对对对，是的，就一个月我产生了500多。
1: 行，我们这样，
0: 我这个总水表号现在是欠了600多费，600多之前我都是在这近3年，都不是2020年，都2022年之后，一个月也是之前给他协商过，他的那个都是区域的，都意思想开通，把这个事儿再调查再弄啥，后期了一会儿那个抄表员都给我管住了，一看钱没管住了。管住之后都是再投诉都是不给我开了。
1: 行，那这样我们请严总来跟您沟通一下，然后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理。
3: 好，这位先生。
0: 嗯。
3: 啊，你好，这位先生。这样，这个你刚才你发现的问题我已经做了详细记录。这个万福市场这个地点也是一个特殊情况，不是光据我所知不是您一个用户有这种情况发生。啊，这个等下线过以后。这个、
0: 我的要求很简单，先把水给我开开，我想
3: 好
0: 先动，
3: 可以，没问题。
0: 来那冬天，那点咋街上咋调查？要是我承担的，我肯定承担。
3: 啊，对，这个
0: 水费号是22357。
3: 啊，我已经记住了。啊，我们安排人上现场去给您对接，先把水先送上，首先保证你用水需求，然后
0: 而且现在这个水表已经是损坏了，哪损坏了吧？长期侵慢，长期泡，
3: 好，
0: 在水池子里泡着。
3: 哦，那是如果。

0: 我再随时就泡的话，到时候我改啊。我们这个比较坏的话，我们改换换，这个没什么问题。
1: 行，
0: 这个想把你这个用水的这个需求先解决啊，究竟这个低压水费的事情，我们再做到协商，这个没问题。
1: 啊，对。
0: 你看，你毕竟2018年到2020年，这2年没吃水，在这之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情况和问题，这个可能你也不了解，可能我们也没掌握。
2: 嗯
0: 啊，我们线上，我们继续，我们早早谈，这个不是这个，请你不要焦虑，
1: 啊、
0: 没问题。
1: 我当时 对，当时连一段，我也都是意思，开水都不给开，或者冲马桶都冲不了。
0: 先保证您这个用水需求。
2: 嗯，
0: 好、
1: 啊，对，
0: 给您带来不便，你请你谅解。
1: 没事，理解。
2: 好，行，好，这位先生啊，
0: 好，
2: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也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说人不在家，自来水可以停吗？回来再开自来水。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3: 这可以
2: 啊，
3: 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报备，我们超边现场把水给关闭了，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去打开阀门。
2: 这个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吗？比如说我要出去一个月，或者说出去两个月，我就去申请报停吗？或者说更长时间？
3: 这个时间上或者是两个月以上啊。对，用户呢随时走的时候可以关闭自己家里的手阀。我们那个水表两边呢，有一个是加密阀，就是我们用钥匙关的那种，还有用户自己控制的那种手阀。随时出去，随时都可以关。
2: 这个是用户可以自己关。
3: 哎，对、
2: 啊，关过之后就相当于是个总阀
3: 啊，
2: 室内就没有水。
3: 如果长期不在家，怕家里边有漏水的情况，
2: 啊、
3: 可以到我们自来水公司去报备，我们超边上面去用钥匙给关闭。加密阀。
2: 行，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悯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市区自来水的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一下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游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咱的那个水压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咱亳州绿地明月台，就是三楼，不私等公压嘛，他那个就是，水压一直不够，就是说你，到洗澡干嘛的时候，他这个热水器就很难启动。就是我测过水压，他那个水压呢，就是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啊。一般中午我测的时候，他还是就是他们就是还是去上班了呢。这个水压呢，大概是，不到2公斤，就1公斤1.6，好像是多少？不到2公斤。咱正常不是差不多最低标准不3公斤吗？才都不到6公斤。要到晚上的时候啊，不到2公斤。
0: 嗯。
1: 就咱晚上的时候就更低了，就是经常这个热水器都启动不了。
0: 好。
1: 像这个是。对
0: 啊，反映给现场嘉宾，您具体是哪个小区？
1: 啊，绿地明月台。
0: 绿地明月台。
1: 对对，高铁在那里。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刘辉刘主任。
2: 用户你好，这个绿地明月台在这个道董这一块儿。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咱这个市政工程压力啊，这个末梢根据国家规定啊，末梢工程压力是0.14。然后就是在集中的这个比较繁华地段呢，保证在0.28，就针对你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在用水高峰期时段，就是我们这个亳州市啊，这个在9点钟到夜间9点到9点半或者到10点这一块，大家在集中用水，造成一些末梢管段的这个用户，这个水压可能达不到。然后你反映这个是。只有0.1级，这个我们还得去现场进行核实，就是不仅把水表进行拆掉，拆掉之后，然后检测您这个入户的这个水表的入户的这个水的压力，是否是这个市政管网造成，还是你家中这个因为装修，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就是管网焊接问题造成这个水压流量达不到，都可能存在。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小区里吧，就整体水压都低，就整体水压都低，不是我一家，就是群里面就经常都这么说，然后呢，可能也反映过，但是没有什么就是结果。
2: 这
1: 然后对，
2: 我打断一下啊，就是您是住在几楼？
1: 啊，三楼。
2: 散落应该是属于市政
1: 公压，对，
0: 嗯，
1: 对。
2: 那这样吧，那个限压之后，下线之后，我们就是留着您这个联系方式，第一时间进行对接，是否这个小区的主管网有阀门或者没打开，或者是
1: 我就这么想的，所以咱们给你们打电话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要看给这个阀门，或者是我听他们说有什么就是减压阀什么东西的，就是能不能给开一点，就是说这个，对，就因为这个太影响了，因为他们你看。咱那个热水器启动的时候不是2公斤嘛，
0: 嗯，
1: 它这个就是它不到2公斤，它启动不了，就夯启动不了。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或干嘛的时候，哎，就人用的少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一样，哎，它启动了，
0: 嗯，
1: 哎，人用的实在多一多，哎，它就启动不了了。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像那个热水器嘛，你要是喷头，它是特别小水，是这样的啊。
0: 行。那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刘主任跟您单独联系，好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嗯，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说门面房租不出去，想自住，水费能不能调成家庭用水？门面房应该是属于刚才陈主任陈主任介绍的商业用水范围是3.55是吧？
1: 3.5。
0: 嗯，那他自住的话，这个能不能调成这个家庭用水呢？这个有没有相关的咱们一些的文件能够支持啊？
1: 这个如果说长期的自住的话，我们要线下核实，线下我们到店面去核实。如果说暂时的是居住，我们可以暂时的去给你更改一下，然后你后期在营业的时候，我们还要恢复工商业用水。
0: 行，好，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可以网上缴费吗？可以网上缴费吗？谁来回复一下啊？陈部长
1: 啊，可以网上缴费，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还有就是微信小程序打开，我的这个我的微信那个页面打开，我的里面有生活缴费，输入我们家里面的水费号，就可以正常缴费了。
0: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是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你也可以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5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1: 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侨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侨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2: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技能方面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0: 市民宋丽萍对企业岗位信息、求职流程都不熟悉，就业陷入困境。就业赋能中心主动对接精准赋能，为她一对一解读就业政策，推荐适配岗位，帮助她顺利入职。宋丽萍：
3: 之前一直是我自己找工作，渠道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通过就业帮扶，工作人员根据我的自身条件和就业需求，为我精准推荐岗位，还全程帮我对接企业，指导面试，流程特别顺畅。现在我已经向心仪的岗位提递了简历，非常感谢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
0: 侨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4: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0: 今年以来，侨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5: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15.2万人次。
0: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侨城区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以垃圾分类套圈小游戏的新颖形式开展科普宣讲，让居民在休闲玩乐中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活动现场布置井然有序，地面整齐摆放粘贴四大垃圾分类标志的矿泉水瓶，周边摆放分类垃圾桶与科普宣传展板。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路过居民分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引导大家有序排队参与套圈互动体验。市民王新芳：
6: 王正看宣传单总觉得分类内容枯燥记不住，今天这个套圈游戏特别有意思，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分类方法，社区这种宣传形式我感觉非常好。
1: 活动现场，志愿者结合生活实例，针对日常生活里容易混淆的垃圾品类进行现场讲解，细致区分厨余、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的划分界限，解决居民日常分类投放的各类疑问。薛各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7: 我们摒弃死板的宣传模式，选用居民新闻乐见的套圈互动形式开展宣传，水平标注不同的垃圾品类，居民套圈作答，在游戏中理性思维垃圾区分要点，让垃圾分类知识从纸面落实到日常生活里。
0: 近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其中，助学帮扶面向两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既包括工会建档在册困难职工家庭，也包含因失业、重病、意外、企业经营困难、工伤致残等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三倍。除建档困难职工子女按规定发放助学金外，其他困难家庭高校学生每人可获3000元助学金，高中阶段学生特殊教育残疾儿童每人2000元，特殊情况经集体研究，救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1: 由于市区庄周路博州二中段每逢雨季存在大量积水现象，经排查检测后发现该段道路北段雨水无出水口，现计划在霍乡路北至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施工地点为庄周路即311国道向南40米至立新路向南200米处路段，施工期限为6月19号至9月9号，请过往市民注意绕行。
0: 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定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缴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3850元，免缴住宿费每生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
1: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发挥这一公共产品的最大效用，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防止过度索取、肆意破坏，就要有明确的边界、严格的制度，做到取用有节、行止有度，这就离不开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规制度，坚持运用好、巩固拓展好强力督察、严格执法、严肃问责等做法和经验。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执法监管，切实做到明责、知责、担责、尽责。要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真正让保护者、贡献者得到实惠。要进一步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用好绿色财税金融政策，让经营主体在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合理回报。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生态文化，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乘风化俗。五是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绝不受他人左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不得也急不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绝不能搞碳冲锋、运动式减碳。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要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对于传统行业，不能简单当成低端产业一退了之、一关了之，而是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形成更加主动有力的新局面。

这样的女孩。

0: 餐。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在今天上午的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是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的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我国首次成功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不要相信任何形式、任何方式的特供、专供、内供的误导宣传。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我省累计获批9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数量居全国的第2位，引入上海、北京以及浙江等国内顶级医院的9支国家队医疗资源共建，覆盖肿瘤、心血管、神经、儿科、创伤、中医、消化、精神等省内患者最急需的领域。如今这9个国家区域的医疗中心均已开诊运营，累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874项，填补省内空白160项。2025年门诊急诊量、手术台次以及3-4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增长了6.65%、24.63%和25.77%。 来自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占出口总值的77.6%。其中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合计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这个数字比去年的同期翻了一倍还要多，在全省出口总值当中占的比例也攀升到了18%。省总工会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会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的总数是714人，其中包含女生2人。安徽省疾控局公布2026年5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5种，37353例，无甲类传染病发病死亡报告，乙类传染病共报告14009例，死亡52例，其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也是发病280例，死亡7例。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二手房登记过户是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的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改革将原本涉及到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还有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的事项整合为了一件事，申请材料压减了50%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了60%，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3项服务。本次助学帮扶面向2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以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3倍。目前博韩高速亳州段的建设项目路基、桥涵、涵洞等主体工程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在2028年建成通车。大型实景剧《曹操》进入了合成排练阶段，7月份将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与广大游客见面。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南院区6月18号上午停检，下午正常开展体检咨询，北院区正常开展体检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了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 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的6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以色列国防军将会继续驻扎在其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以致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0: 报告天上，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评测。
6: 是，加强评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路解放。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二手车
1: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2: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3: 民法典来了，禁止高利放贷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侵权难题，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13: 30天冷静期，向冲动离婚说 no， 守护万千美好家园。
14: 民法典为民而生，与生活同行。
1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推动民法典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6: 在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读书的成语数不胜数，这些成语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可以激励每一位中国人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2集，中华典籍数千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自古以来以读书为荣，以写书为志，以藏书为趣。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的精神财富有不少都可以用于温润人心，舒缓压力，涵养和丰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读书的成语可谓数不胜数，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闻鸡起舞等成语鼓励着无数中国人刻苦勤学，励志成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坐拥百城等成语诉说着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成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在书海中徜徉。那么在这些深入人心的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可以激励每一位中国人呢？从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关于读书的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2集，中华典籍数千年。
17: 今天
5: 我们就要说一说跟学习读书相关的成语。学习嘛，一定要读书，读书是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方式。要读书首先就要有那个书，我们今天要说说关于书的成语。这个书的成语我们分成三种方式，一个是怎么去说书多，另外一个怎么去说书奇，奇特的书，第三个是怎么去说很有特点的书，书很有特点。首先我们说一下书多的成语。我们现在说成语的话，你说成语一共有多少啊？你不知道。那你如果说书的话，这个书有多少啊？你就更加不知道。尤其是在现代，现代的书呢又包括了古今中外，你说要做一个数字统计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书非常的多，我们在说这么多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成语呢？你可以说浩如烟海。浩如烟海这个成语本来就是说从说书开始的。你也可以说卷帙浩繁，这个也是用来说书多的，多的可以说数不清了。这两个成语来说书多都是直白的，你很容易懂啊。还有一种说书多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叫做汗牛充栋。汗牛充栋是两件事情来说他的书多，一个是汗牛，一个是充栋。说到这个汗牛充栋，他其实跟孔子也有关系。我们大家知道孔子是一个思想大家，他是一个圣人，学生非常的多，我们叫他弟子众多。那么他当时为了教学也曾经修订过一本史书，这个史书叫做《春秋》，非常有名的。《春秋》这本书呢，在他修订的时候，他不只是要讲鲁国的历史事件，他还要通过鲁国的历史事件的那些简单的陈述，要输入他的一个义的价值观、思想观，通过义的价值观、思想观去评价历史上那些人物。但是这个褒贬的评价在《春秋》里边呢，非常的隐晦，不直接，它是暗含在里边的。这样的话，写这本《春秋》的书，修订成这样一个史书，有一个说法叫做春秋笔法，或者叫微言大义。因为你说的不直接，大家就很不容易懂，很难懂呢就要去学习，学习呢就要去解释。后来就产生了很多解释这个春秋这本书的另外的书，你去阐释、去说明、去挖掘，这样的书叫传，就是要阐释别的书的那个书叫传。传这个词在我们现在我们大家经常听到的是人物传记的传，也就是讲人的一生，他做了一些什么，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价值，每个人还可以给自己写传。但是古代的这个传摆在这个人物传记前面的一个意思，就是来解读别的书的书，那样的书叫传。所以给春秋来写传，在当时就有好多家，最有名的叫做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我们现在简称它就叫左传，也就是姓左的左丘明写的。然后还有公羊传、谷梁传，那就是说是公羊那个人、谷梁那个人去解释春秋的。自了这个以后，历朝历代都仍然有人去研究、去解读、去阐释这个春秋，又写到别的很多。比如说到了唐代的时候，有个叫陆贽的，陆贽这个人呢，他收了很多很多的古籍的书。那么他的这个古籍书里边呢，就春秋的解释是非常齐全的，不但是收，他要写去研究，对，他写了很多关于解释春秋的书。那么这个陆贽啊，他的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 当时候柳宗元非常的赞赏他，对他非常的敬佩，在他死的时候写了一个文稿来表扬他，里面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说他的书多。那出则冲动鱼，出则汗牛马。那他的书多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不动他，房间都塞满了，要动他，要搬运他的话，有牛和马，或者是牛车马车去拉，这个牛和马呀都会累出汗。牛马本来就是驮货的，他要累出汗，他就要多搬多少次，走多少回，走多少路啊，就说明他书特别多。这个呢是用两个方式来夸张他的书多。
16: 成语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很多语境下我们可以使用相应的成语来形象精辟地表达我们的意思，而且可供我们选择的意思相近的成语也有很多。同样是形容书多，我们既可以使用汗牛充栋这则成语，还可以选择另外一则，那就是坐拥百城。我们在考虑使用哪则成语时难免会有疑问，面对意思相近的一些成语，我们究竟该如何区分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如何在合适的语境中使用恰当的成语呢？
5: 另外有个成语也就叫书多的，叫做坐拥百城。哎，这个成语啊，它表面上没有书哦，它只有城池，看起来好像是你不用吹灰之力就有百座城池，很富贵。但是这个成语其实是在说书多的。坐拥百城这个成语说书多，是跟南北朝一个叫李密的人有关系的。李密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他最开始呢请了一个师傅，后来呢他赶到师傅前面去了，他的师傅又回过头来拜他为师，这样一个互学互相促进的这个过程。像这样一个有才学的人，朝廷就很看重他，多次想要他出来做官征召他，可是他没有兴趣，他不想去。我们来看一段原话。美曰：丈夫拥书万卷，何甲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围，杜门却扫，弃产盈书，首自山学，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这个美曰，就是你每次谈到要他做官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么一个见解。他说我坐拥万卷书，那这种状况呢，他跟你南面百城，南面的意思是坐北朝南，这是一个位置的文化。这个文化你如果是坐北朝南的话，这是一个君位，这是一个高官的位置。如果你说面北的话，那就是坐臣子的位置。所以南面百城的意思就是说你就做了管理者，你就是一个高官。但是这个高官呢，你跟我拥书万卷来说，这根本就不可比拟。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李密啊，他没有这种做官的意愿，一心就在读书里边，就在学习里边。他放弃了自己的家产的经营，专门来修书。然后他关上门呢，连个卫生都可以不搞的，一直自己去删减修读的那些书，把它整理出来的书，没有重复的都有四千多卷，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么这个故事形成了一个成语，不叫做坐拥万卷书，它叫做坐拥百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成语。汗牛充栋和坐拥百城这两个成语合起来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就是书多了，这个不用说。第二个共同点呢，我们说它有意思，是它都用了修辞手法。汗牛充栋呢用的是夸张，汗牛是夸张，充栋也是夸张。你说书塞满了一个屋子，人要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呀，那么这个是一个夸张。 这两种夸张呢是反复渲染它的书多，而坐拥百城呢，他用的是对比的修辞手法，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他把比较的那个对象拿过来，把自己呢抽掉了，只有百城没有万卷书，但是用那个百城呢来衬托万卷书比百城更加重要。第三，这两个成语都有评价意义。汗牛充栋评价的是什么呢？通过说书的多来说

0: 万计的成语之中，关于读书的成语不计其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热爱阅读，尊重知识。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重视读书，热爱读书，所以中华文明才能更续不断，发扬光大。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几千年来从未停止。尤其是到了当今社会，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读书呢？古人读书与我们现代人读书又有哪些区别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三集《平生读书为谁事》。奇书难得众生捧，上古文明照古今。古书中记载，历史上曾有四部典籍：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它们形成了一个成语，那就是三坟五典。三坟五典开始是古籍别名，到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些远古典籍因为年代久远，早已佚失，甚至春秋时期的《左传》也仅仅提到有这几部典籍，而这几部典籍的具体内容，《左传》上没有任何记录。也就是说，这几部典籍具体记载了什么，后人并不知晓。那么，三坟五典这则成语为什么承载着浓浓的文化韵味？围绕这则成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现在我们来看说书奇的成语。古代有些书啊是非常奇特的，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这个奇特的书，它不在四库全书里边。全书里面有个全字呀，可是四库全书其实是不全的，因为有的书大家都知道有，可是四库全书没有收进去。这个书是奇书，它形成的一个成语就叫做三坟五典。三坟五典本来是两部书的名称，一个是三坟，一个是五典。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三坟五典呢，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文化韵味的。我们逐层来看，首先三坟五典它是一个概称，其实它的全部内容一共有四本书，除了三坟，除了五典，还有八所，还有九丘。所以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合起来就是三坟五典的内容，全部内容。这个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呢，它在当时候被认为是读了这个书，或者是说会读这个书，读懂了这个书，这个人就一定非常牛的。这个成语最先的记载是《左传》昭公十二年，这个昭公十二年里边记载这个三坟五典，说的是楚灵王，他有一次他在跟子格说话呢，旁边有个人快速的走过去，这个人是左史以相。好，楚灵王看见了，赶快跟子格说，你看这个人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史官，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为什么他是一个好的史官呢？因为原文是士能读三坟五典八所九丘。士能读就是这个人能读这些书，别人不能读，就他因为能够读这样几本书而著名于朝廷。这是对三坟五典，它的内容一共有四大部。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第二个很奇特，就是这个三坟五典啊，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内容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我们说《左传》里面说到的提到的这个人能够读这些书，就那么一句话，没有更详细的交代，没有哪个地方说这个三坟五典啊，八所九丘里面是个什么样子，没有。那他 内容。

0: 到底是什么情况，长得什么样子，到底是竹简啊，还是帛书啊，还是篆刻呀，不知道，没有明证。可是旗子旗在哪里，口耳相传都有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所有人都相信它是上古最好的、最有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最值得研究的那样的史书。但是谁也没有真正的读过，反过来谁都相信那个书是真的，可是如果你说你要读了它，那谁都不相信你，很奇特吧。曾经有一个人呢，因为这件事情还被别人奚落。话说清朝有个大才子叫袁枚，袁枚他是满腹经纶的人，他考了进士，然后呢他也做了几年的县官，但是呢他最后呢辞去县官，然后他就在南京生活居住下来。他在南京呢买下了一个园子，自己给他取名叫随园，随呢就是随心所欲，他想要过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个随园呢是有来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园子，非常有名的园子。早的时候呢是曹雪芹的祖上他们家的园子，因为曹雪芹的祖上呢他是做江宁织造的，古代有一个织造局，这个织造呢就是纺织那些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呢是为朝廷服务的，并不是说我做一个纺织厂为社会服务，不是这样的。所以江宁织造非常有名，地位相当了得。这个江宁织造呢就有一个园子，这园子非常大。后来曹姓的，就曹雪芹的祖上做江宁织造，他出事了，他家被抄了，就迁举到北京去。迁到北京去，这个园子呢就空下来，空下来呢就下一届的织造继续住在这里。那个织造姓随，所以他把那个园子就叫随织造园，简称随园。这个随呢是隋朝的随。到了袁枚把这个园子买下来，是因为这个随织造啊他又出事了，他家又被抄了，于是这个园子就空了。空了这个袁枚把它买下来呢，从隋朝的隋这个隋园改为随心所欲的隋那个隋园。他把那个园子经营得非常的好，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他隋园的门上，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独舞三分五点八所九秋。那这副对联写得很好啊，可是并不是袁枚的原创。袁枚非常的聪明，他把王羲之《兰亭序》里面的一句话作为上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然后他把《左传》里面士能读，就这个人能读，把它稍微改造一下。这个联有两个版本，我们取这个版本呢，因为它对仗的非常的工整。斯人独舞三分五点八所九秋，挂在他的随园的门上，他本来就是很有名的，所以他贴的这个联呢也就有名了。当时有另外一个才子叫赵翼，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听说有一个这样的对联啊，很是不感冒。那么有一天呢，他走到南京，就自己报上名字想去看望袁枚，可是袁枚呢不在家。他的家人就问赵大人，您还有什么事儿吗？赵才子说，他说没事，我就只想借两本书。哪两本书啊？就是三分五点。这个事等到袁枚回来以后一听，他就知道是来找茬的，于是他就把这对联拿下来了。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你虽然这个上联下联都是从别的书里面摘过来变成一个联，但是你贴在你的随园上面，别人就可以理解为你是看过你读过三分五点这样的书。而这个赵才子呢 他就那么坐实，偏偏要硬碰硬一下。其实我们这两个对联贴在那里不拿走完全是可以的，因为三分五点八锁九秋呢，它完全可以是一种借贷的用法，那是一种修辞的用法。也就是说，在崇山峻岭的这个地方住着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你说这个袁枚是饱读诗书的人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书奇特的第二个解读，我没有知道，没有人见过，但是人人都知道它，它是一个文化的标记，是一个记号，它是我们心中共同认定的一件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见过就不说了，可是这本书呢一直当作经典，但是四库全书里面没有。这是说奇书的成语。
1: 中国古代有部兵书叫孙子兵法，这部兵书的名称并没有转化为成语，而另外两部兵书六韬和三略却生发出两则成语，六韬三略和文韬武略，外加一个词韬略。中国很多历史现象都只生发出一个成语或者一个词语，而这两部兵书却如此高产。那么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其中又包含了中国古人怎样的智慧呢？
0: 下面我们要说一说有特色的书以及它形成的成语。这个有特色的书呢可以归纳为三条，那就是韬略之书、千钧之书、破烂之书。我们说韬略之书，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地方都能用。千钧之书就是它的力量特别足，一锤定音。说它是破烂之书，那看起来这个是没有用的书。好，我们先说韬略之书。韬略之书怎么变成成语的呢？古代有两部兵书叫做六韬三略。六韬三略都是讲战略战术的书。这两部书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断的让人们研习，不断的学习，最后它形成来的成语还不止一个，成语就有两个。除了成语以外还生出了一个词，那叫韬略。这说明六韬三略非常重要。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从六韬说起。六韬是跟张良有关系的，张良是刘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扶他作为皇帝的人，谋士。当初呢他参加了一个刺杀秦王的活动，这个刺杀秦王显然不成功，于是他就逃到一个叫下邳的地方隐姓埋名，把名字都改了，叫做张良。有一天在下邳的一个桥上就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看到张良来了，就把自己的一只鞋把它脱下来然后从桥上扔了下去。这个张良觉得很奇怪啊，这老人跟他说，小伙子你去把那个鞋捡上来。张良很想打他，但是一看这个老人年纪很大了，尊重老人，他就下去捡了，不但把鞋捡回来，还恭恭敬敬地蹲着给他把鞋穿上。这个老者伸出脚把鞋穿上以后，他就笑着走了。诶，这个张良就更奇怪了，一句话也没有，我给他穿了鞋故意捉弄我呢。他就盯着他的背影看，老者走出一里之外又折回来，就跟张良说，我看你还不错，我想当你的老师，你五天之后再到这个桥上来，早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头又惊喜又奇怪，于是过了五天，天一亮他就跑到桥上来，结果这个老者比他先来。老者说，老人都比你先来，你那么不尊重我，不行，过五天你再来。 张良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再过五天，他就等到鸡鸣的时候，那是天刚蒙蒙亮。第一次去是天亮了，早上。第二次天蒙蒙亮，鸡鸣鸡叫的时候，他赶紧走。走到桥上一看，老者又到了。老者说，不行，你过五天再来。又一个五天。于是第三个五天，张良想，我怎么样早去呢？我半夜就去。那半夜天是黑的，他就摸着黑到了那个桥上。到桥上不一会儿，老者就来了。哎，这回老者非常的高兴啊，不错，这次你没有迟到。于是我给你一本书，这本书呢你好好的研读，研读以后呢你就会成大才。张良得了这本书，这是半夜呀，等到天亮，早晨一打开一看，这个书叫做《太公兵法》。太公是谁呢？就是姜太公吕望。啊，里面是说的姜太公跟别人在对话怎么说的那些兵法，怎么说那些要略。这本书非常的奇特，然后张良呢认真的研读，读得非常的好，效果就知道了。他后来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谋臣，跟这个六韬相并列的三略，虽然少了三个这个类，那么这个三略呢，它也是在策略方面、战略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一本书。而且它的战略呢，重要的是讲政治战略，然后也讲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它讲的更多，讲的更精彩更好。那这两本书合起来叫做六韬三略，开始是两个书名，后来把两个书名去掉了，变成了成语。这两本书啊，虽然分了类，这分类是有学问的。你看这个六韬是哪六韬呢？六肯定要分六类，哪六韬呢？第一是文韬，第二是武韬，第三是龙韬，第四是虎韬，第五是豹韬，最后是犬韬。这个类里边，文韬、武韬，它不用动物命名，实际上它是一种全局性的战略。而以动物命名的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是讲的战术。前面战略，文的作用是什么？文韬是安邦的，武韬是定国的，安邦定国，所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然后在后面我们说的战术性的战略，为什么要用这几个动物命名呢？因为跟这个动物的文化象征意义是连起来的。龙是什么？龙是呼风唤雨，善于变化的，所以龙韬它就是论变化。虎韬是什么？虎韬是力气强壮，善于打仗的，所以虎韬是论打。豹韬是什么？豹子呢是爆发力极强，攻击力极强，所以豹韬它是论攻的。最后一个是犬韬，犬看家呀，所以犬呢它是善守的，犬韬里面就是论守，所以攻打退守灵活变化，什么策略里面都有，这个六韬了不得。所以张良看着这个书他就能成功。那么三略里面分的是上中下这样的名称，上略、中略、下略，看起来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是呢它是分别对应着上对天、中对地、下对人，强调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那样一个政治的韬略，非常有用。这两个合起来就变成了成语，成语就直接去掉书名号，叫做六韬三略。下面我们再看千钧之书生发的成语，千钧之书就力度很大，它生发的成语叫做半部《论语》。相传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赵普的， 赵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儿，他当时候帮助赵匡胤，让他成为宋朝的第一个皇帝。然后赵匡胤登位以后呢，就把他收作宰相。赵匡胤死得早，我们说死得早是比这个宰相死得早。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弟弟赵匡胤又当了皇帝。赵匡胤当皇帝呢，这个赵普呢还是宰相，但是新的皇帝登基以后，就有人跟皇帝说，哎呀，这个宰相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宰相应该要满腹经纶才对呀。可是你知道吗，这个赵普啊，他只读过一本书，那就是《论语》，他并没有那么满腹经纶呢，做宰相不够格，最好是换掉他，革掉他。于是这个皇帝呢，有一次跟赵普说话，就问他了，我听说你读书只读了一本《论语》。赵普怎么说呢？他说，确实我的知识范围就在那个《论语》里边而已。我去辅佐你的哥哥打下江山，我用的是半部《论语》，我现在也可以用半部《论语》来辅助你，维持你的天下，治理你的天下。所以这个半部《论语》就从这个里面来的。那《论语》这个书有多么的重要，它半部就能够起到安邦治国这样一个功效。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三个道理：第一，经典一定要精读，要读透它，读懂它，这样才会有用。第二，一定要用，经典要精读，读了以后要用。第三，用了以后，经典也可能改变命运。我们现在说改变命运啊，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性格改变命运，细节改变命运，那么经典也是可能改变命运的。上面这些成语跟书有关的，都是褒义的、夸奖的，要去这么做的。接下来呢，是破烂之书，它生发了什么成语？这个成语叫断烂朝报。断烂朝报这个成语你一听就不是一个好成语。其实这个成语就要讨论这个经书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的问题。这个成语引发出的一个故事，是跟改革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有关的。当时候《宋史》里边写王安石有这么一句话，叫《处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置细目为断烂朝报》。这是王安石说的话，跟王安石说要废除《春秋》这个书，不要让它成为学校里边来学习的那个列出来的那些经典的书目。那么这些东西呢，细目为断烂朝报，给它是一个戏谑的称呼。为什么不用？因为它是断烂朝报。他这一说就变成了什么？断烂朝报变成一个成语。开始呢，它就是代表，这就是春秋的代名词。你一说到断烂朝报，大家就知道这说的是春秋。后来把它引申开去，就是那种没有用的、残缺的、没有参考价值的那样的文献，就叫断烂朝报。这就是成语的意义。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王安石就一定是戏谑，或者是一定是宋史上面说的他就在批评春秋，我们不做评判，这个自有学者进行研究。从上面我们所说到的成语，你会发现很多的成语你要去探究，你会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呢？如果有这种感觉，什么时候把书本拿起来读其实都是不晚的。现在我们开展全民阅读的活动，很多地方都有阅读的组织，这其实是号召我们多读书，读好书。今天 我们说的学习关于书的成语。下一集我们要说一说读书到底为了啥。好，谢谢大家。
1: 说天说地说四季，观人观事观千秋。中华成语数量之巨，内容之广，似星罗棋布，照耀古今。在数以万计的成语之中，关于读书的成语不计其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热爱阅读，尊重知识。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重视读书，热爱读书，所以中华文明才能更续不断，发扬光大。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几千年来从未停止。尤其是到了当今社会，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读书呢？古人读书与我们现代人读书又有哪些区别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三集《平生读书为谁事》。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9: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范思言被打了40板子，然后掐尖入狱。这是东阿县知县诚心要治治程咬金，杀杀他的凶器，压个10天半个月呢就可以放。哪知道这知县呢，把这茬给忘了，程咬金就打上了无底的官司，就这样压了好几年呢。要不说为人在世这一辈子不容易啊，程咬金是将门虎子，换门之后现在成了罪犯。为人在世，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没有富到老，也没有穷到老，程咬金就是好例子。当初父亲是南陈大将，他从小在父母院里娇生惯养，由于父亲阵亡，这叫国破家亡，剩下孤儿寡母流落他乡，坐吃山空，一贫如洗。程咬金呢，又缺少父教，他又是个高智商的孩子，没有正确人引导，他就走上了歪道。更主要，封建社会那个社会穷人没活路啊，穷人的压力太大了，程咬金就成了罪人。将来程咬金可了不得呀，您听我书您就知道了，他凭着智慧、胆量和努力成了千军万马的主将，后来竟当上混世魔王。从他的身上能悟出很多人生道理，那就是好汉不怕出身低，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是眼下不行，程咬金成了罪犯，一压就是3年呢。就在这阵儿，大隋朝皇宫内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血案。 隋朝皇帝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这个人太坏了，勾结奸臣越王杨素、丞相宇文化及，害死了他爹隋文帝杨坚，又用鸩酒毒死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他登上了宝座，当了皇上。他就是历史上称为暴君的隋炀帝。隋炀帝欺娘戏妹，弑父夺权，禽兽不如，可是他又想刁满人心，传下恩旨，天下大赦，所有在大牢里压着的罪犯一律赦免无罪，开闸释放。旨意来到了山东东阿县，前文书我说过，程咬金被压了三年多，突然被叫出来叫他走，程咬金不干了，怎么这么叫我走啊？没别的，弄点酒，弄点肉。老头没办法，打来了酒，给他弄块肉，他吃饱了喝足了，一抹子嘴儿站起来了，诸位，嘿嘿，走了啊！说着，腾腾腾腾，老头说：“哎，程爷回来，你的罪衣得脱下来啊！”程咬金一回头，把大眼珠子逛的，哟，我打了三年官司，怎么着，穿身衣服都不行啊？那我穿什么？原来穿的衣服早就烂了，难道叫我一丝不挂的走吗？哎呀，我说程爷呀，这罪衣有数的，少一套得赔呀。那我不管，反正我脱了罪衣罪裤就没穿的，嘿嘿，我还没叫你们赔呢，我在这蹲了三年，我少挣多钱呢，走喽。腾腾腾腾走出牢门，到了外边止住脚步，回头看了看，呸，哎呀，我有什么罪呀？压我三年，等着，等一天我要时来运转，我非把县太爷的脑袋揪下来当球踢不可。他抬头看了看晴空万里，长长的出了口气，嗯，还是外边好啊，三年了，我娘干什么呢？哎呦，想起老娘心里难过了。程咬金是孝子啊，想起老娘心里难过，心急如焚，三步并成两步走，赶奔自己家门呢。他们家住在斑鸠镇的西村口，很快到了近前一看，哎呀，不好受了，原来外边啊有土坯堆的墙，现在已经坍塌了，雨水泡的早就堆了，那怎么办呢？插了几根竹坯子，还有书接什么的，柴扉门虚掩着，窗户纸呼哒呼哒呼哒全破了。娘娘，他心里难过，眼泪哗哗往下流。三年呐，这就什么事儿啊？我娘是死是活呀？说咳着嗓子喊。娘哎，你丑儿子回来啦！喊了半天。那么程夫人老太太现在怎么样？嗨，别提了，那个年代甭说老太太呀，就是小伙子都不好过呀。程老太太听说儿子被抓，吓坏了，自己的娘的人都没了，只有左邻右舍的穷人到这看看他。这些人哪敢上衙门打探去，拿那衙门当阎王殿了。尤其老太太手里没钱，所以既不能探监，也不敢打探，更主要他们是亡国之臣的家眷，一旦叫杨林知道，活不了啊，度日如年呐。今天正坐那想儿子，听着外边喊娘娘啊，老太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有谁喊呢？娘哎，我是你丑儿子，你在屋没有啊？哎呦，我的阿丑回来了。他急忙出去开开门，往外一瞧，可不是吗，程咬金回来了。再看他儿子披头散发，上面全是草沫子，穿着醉衣醉裙，脸上全是滋泥呀、啊。 老太太跌跌撞撞过去，程咬金羊羔跪乳扑通跪在娘的眼前，抱住腿哇哇的哭。你看那么大个子，这是像小孩一样，谁亲娘亲呢？老太太泣不成声啊，说不出话来，哭了好半天才拽着儿子：“阿丑啊，是你回来了吗？娘不是做梦，娘啊，不是做梦，不孝儿回来了，快，有话到屋说，别在外边嚷，叫人笑话。哎哎哎，娘，快快走往里去。”就这样，娘俩进了屋，关上门，到了里间屋。老太太悲喜交加，喜的是儿子回来了，悲的是看见儿子穿着醉衣醉裙。阿丑啊，你这是为什么打了3年多的官司啊？程咬金才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我的傻儿子，你能回来就好，娘就放心了。程咬金看看老娘，比3年前走的时候老母亲老多了，头发全白了，皱纹堆垒，骨瘦如柴。他这才想起来，抬头往屋里看了看，哟，和3年前大不相同啊，屋里头是四壁空空。一看那边有个破锅台，把锅盖掀起来，锅上没有油水，都上锈了。靠北墙上有个碗格子，有3盆2碗都带豁了，几根长短不齐的筷子。再看北边放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只剩3条腿了，一条腿用砖垫着。在一旁有把破凳子，一把破椅子，里屋挂着麻袋片。娘啊，我们家怎么了？怎么到这样啊？阿丑啊，你打了3年多的官司，卖私盐挣的钱都垫着花光了，去年因为想你又病了一场，哎，什么都没了。孩子，你回来了，咱娘俩怎么办呢？
11: 娘，您甭着急，我回来就有钱。你给我找件衣服，我换换。
10: 哎，哪有衣服啊，我都卖了。
11: 啊，卖了、卖了卖了吧。娘，您甭急啊，我出去。
10: 哎，你可别惹祸。
11: 娘啊，我蹲了3年多大牢，还能惹祸吗？儿子学好了，我找朋友弄点钱去，你等着。
10: 哎，孩子，还没有下锅米呢，那你买点米，买点菜，咱娘俩好吃顿饱饭。
11: 哎，我走了。
10: 程咬金别看在娘的面前乐乐呵呵咧着大嘴呀、一出来就傻眼了。怎么办呢？挺大个个子，我上哪弄钱去？我有力气，给谁干活谁用我呀？私盐不能卖了，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还能卖吗？
11: 哎呀，我到镇子转悠转悠，怎么能弄来钱呢？当初什么抓切糕抢馅饼，那是半大孩子时候事儿，我这么大个能那么办吗？不能让娘操心，哪挣钱呢？
10: 那真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呐、他从大牢出来没钱吃饭，他能不急吗？咱们可以理解。他穿着醉衣醉裙晃晃荡荡在街上一走，人们一看吓得躲得远远的。一来他长得太寒碜太凶，加上这身衣服，别说是不认识，认识的都一扭脸啊。他来到镇子上转来转去，一抬头，见路北有3间门脸，他一看挂的幌子是当铺，人家有4号挂着牌子，写的是3合当。程咬金不认字儿，不过他看着当铺幌子，眼珠子一转，心里琢磨：嘿嘿，开当铺的都是有钱有势，还得有做官的给他扛着，这帮人才不是物呢，低价收，高价往外抬，净坑我们穷人。我呢到这儿跟他们商量商量，要是好说好商量，能给我俩钱儿，我吃顿饱饭，我就不折腾。哎，咱也学回好。就这样腾腾腾上台阶就进了当铺了。 大家看电视剧啊，看见过，当铺的栏柜比一般人都高，这叫高栏柜，又叫压人一头。不过程咬金个高，往里边看得很清楚，他一仰脸往里一瞧，里边有个穿蓝衣服叫做柜的，这做柜的也算掌柜的，一般的都好眼力。是啊，人家拿来东西你一看不认识不行啊，所以也是博学呀。他在那坐着扬着脸儿，看着程咬金进来没言语。程咬金今天真不善，冲里边一抱拳，哎，辛苦您呐。那个做柜的一看，哦，这来买卖了，他瞧瞧程咬金，嘿，穿着这么身衣服来了，当时他没看出来是醉衣醉裤啊。不辛苦，你是当啊是熟啊？
12: 嘿嘿，用俩钱儿使。
10: 当什么？
12: 有，在这儿呢。
10: 说着程咬金解开醉衣的飘带，刷就把这醉衣脱下来了，然后往柜台一放，就当这个。做柜的他拿起醉衣来，照例刷刷刷抖了抖了，一瞧脸上写着东阿县醉衣78号，翻过来瞧瞧面，心里不痛快，因为自古就没有当醉衣的。他啪一放，
12: 不要。
10: 程咬金看他做柜穷抖了就有气儿，听说不要气儿更大了，心想别去，我呀今儿忍着点，我是出大牢第一天，没有粮食吃，我是给我娘奔饭的。
12: 啊，怎么不要？
10: 做柜的说，我们不要这个。
12: 别去啊，嘿嘿嘿，
10: 我是掌柜的，咱们是几步远的街坊，这么办，你呀少给写点，就写10吊钱行不？
12: 我要不等钱使，我不当这个呀，当了我都没穿的呀。
10: 掌柜的说，我们不要醉衣。
12: 哎，那这么办行不行？
10: 算借我，你借我10吊钱行不行？哎，我大个子，我们不认识你，凭什么借你？
12: 不借啊，不借。
10: 那嘿嘿，那你还是给我写10吊钱吧，我这件衣服是见过血的东西，辟邪呀。
12: 不行，不要这个。
10: 老程说了半天，可是这个做柜的怎么也不行，就是一句话，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要醉意，走走走走走。程咬金火再压不住了，你说什么？要不要？不要。不要醉意，你要什么？除了醉意，我什么都要。
12: 好，
10: 这是你说的啊，你等着。他两手一扒栏柜往上一窜，噌就上了柜台了，往柜台上一躺，来吧掌柜的，我当人。
12: 啊，
10: 掌柜的看像话吗？这是跟我撒狗血呀。这是讹钱呢。我告诉你啊，当人呢没地方双号头，那意思没地方给你挂牌。老程说，好啊，这么办，把我耳朵打个眼儿，双号头，来来你打。就这句话，兰桂后边还有好几个人呢。那个先生啊，写当片的噼里啪啦噼啦净打算盘，低着头呢，刚才说话没注意，一听说耳朵打眼双号头，他蹭把脑袋不但扬起来，就愣到那儿了。他一看，哎呦，认识，这不程老虎吗？程老虎3年前蹲监坐狱了，他出来了，哟，比当初还高一头，炸一臂呀。哎呀，我的掌柜的，你惹他干嘛呀？这可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咱们惹不起呀，快快找了事的。这先生腾腾腾腾腾往后走，那两伙计绕绕绕都跟着到后院找谁，在当行里啊叫总管，这是位70来岁的一位老人，姓刘。这刘总管干嘛的呢？和事佬。是啊，只要开买卖，什么抵赖脚啊，官府来讹钱呐、啊，有的呢拍脑袋抹血
12: 玩命上吊不给钱不行，得需要这么一个总管呢给说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当时那个社会不能少这个人。这个人颠颠赶紧跑出来，李远就喊上了，哎呦程爷啊程爷，哎您来了，快快快请到里边坐。哎呀他们不认识您，程爷都怪我啊，我出来晚了，走走走走。程咬金说我不进去。我明白，到柜里头你们该报案了，叫官府抓我。我告诉你我可没犯法，我来当人来了，当不当？老头说，哎呀程爷您来了当个什么当，缺钱花只管说。
11: 这什么话，你不欠我的。
12: 哎别别别，你说咱们有交情没有啊？程爷你说。程咬金明白这是了事儿的，既然这样我先绑着点儿。
11: 啊有啊，我老头啊，我是跟他不是跟你。
12: 老头说有交情你请到里边坐来呀、七碗香茶。大家连劝带哄把他从柜台上落下来，来到后边坐下。大家一看程咬金这大腰板，电脸朱眉，瞧着都瘆人呐。程咬金气呼呼把经过一说，老头心的话，你这才叫无理取闹呢，你当罪衣呀、十吊钱呢，一吊钱也不要啊，我们留这个东西多晦气啊。但是这阵儿不敢说啥，得把他哄走。
11: 哦
12: 这是怪我们先生了，你不对呀，程爷需要点钱不算事儿，快拿十吊钱来。哎程爷您把衣服穿上，衣服穿上，十吊钱您拿着，您请吧。啊那不行，我不能穿，我当衣服的我怎么能再穿走呢？程爷咱不是有交情吗？
11: 你要是真给我了事儿，你写当票啊，不写票这钱我不收，我跟他没完。
12: 老头说，程爷那您光照脊梁怎么办呢？
11: 那你甭管，我光惯了我乐意呀。
12: 好好好，那就给您写当票。冲着下边吆喝上了，虫吃鼠咬，就罪衣一件，十吊。
11: 哎这还差不多，老头这货冲你啊。
12: 哎是啊是啊，谁让咱们有交情了呢。这老头啊对程咬金光是捧着哄着，希望他快点儿走就得了，不然耽误买卖呀。就这样把罪衣往这一放，有人拿过两串钱，程咬金接过来。
11: 哎怎么走，还叫我跳栏柜吗？
12: 不用程爷您别跳栏柜，你看走旁门啊。
11: 嗯我冲你，要不然咱没完。
12: 程咬金骂骂咧咧的拿着两串钱，光着脊梁大腰大摆走出来了。好嘛，他光着膀子来到大街上了，你没看吗？现在到了夏天，天一热，街上光膀子膀二爷，那就是跟程咬金学的。咱们回头再说程咬金，出了当铺拐了弯，到了米店买了点米，又买了点萝卜白菜，拎着腾腾腾腾往家跑。来到了门口，扯开喇叭嗓就喊呐、娘哎开门呐。老太太一听，儿子找了饭辙了，要不然气儿不那么足啊，赶紧开门。程咬金乐乐呵呵的进来，一直来到里边，把米和菜放在锅台上，剩下钱哐往桌上一放，娘啊米菜都弄回来了，做饭吧。这还有点钱。老太说，儿哎哪来的钱呢？哎呦你怎么光着大板脊梁就回来了？程咬金就把在当铺的事儿说了一遍，一边说一边咯咯的乐没完了。老太说，阿丑喂，这可不是正经事儿啊，这就讹人呢。
13: 娘啊我也知道不好，可不这么干咱没吃的呀。儿子刚从大牢回来，想卖力气也没人用，我连衣服穿都没有，那怎么办？
11: 我就这一回。
12: 就这一回，再这样娘可不答应。
11: 哎我听娘的。
12: 丑啊刚才你上街，我到隔壁王二家 给你借了身衣服，快换上。又找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你也穿上。桌上这几吊钱你拿着，到街上去买几捆竹子来。
13: 娘，买竹子干什么呢？
12: 哎，你被压着三年多呀，我跟隔壁编耙子王二学点手艺，会编耙子。你买点料回来，娘在家编，你到集上去卖，咱娘俩不就能养家糊口了吗？
13: 老程一听高兴了，好啊，娘啊，就这么办了。程咬金卖耙子才引出一段大闹会友楼。
14: 喂，囊妹啊。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6: 喂，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
8: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

0: 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回书说道，臭啊，刚才你上街，我到隔壁王二家给你借了身衣服，快换上，又找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你也穿上，桌上这几吊钱你拿着，到街上去买几捆竹子来。
12: 娘，买竹子干什么呢？
11: 哎，你被压着三年多呀，我跟隔壁编耙子王二学点手艺，会编耙子，你买点料回来，娘在家编，你到集上去卖，咱娘俩不就能养家糊口了吗？
12: 老程一听高兴了，好啊，娘啊，就我这么办了。
11: 程老太太一心盼儿子学好，叫他儿子程咬金上街买点竹子拿回家里，我把它劈了编耙子，你去卖，咱们安安稳稳过日子。程咬金点头答应，娘啊，我听你的。就这么，老太太在家生火做饭，程咬金吃完了饭，拿着剩的几串钱上街上买竹子。你看程咬金才回家一天呢，搬就镇这半条街都知道他了。是啊，他闹当铺讹钱花，传得人人皆知，谁看见他扭头就走，都远远的躲着，有的收了摊子，有的关了铺子。程咬金还不知道其中原因，还挺纳闷呢。嗯，今天怎么都关门这么早啊？他一边走一边看，路东啊有个竹子铺，店主姓杨，他早就认识程咬金，今天也听说程咬金闹当铺，但他以为程咬金能抓切糕闹当铺，绝不会闹他的竹子铺，所以没有关门。杨掌柜的正在门口站着，看见程咬金从那头走过来，他转过身 脸朝铺子里站，被程咬金看见了，这气儿大了，心说好小子，你知道我上你这买竹子不理我，故意把脸扭过去了，我逗逗你。他几步就来到竹子铺的门口，杨掌柜的装作没看见，程咬金又卖坏水，他来到杨掌柜的身后，也不打招呼，伸出两个手指头奔着杨掌柜的腰眼一捅，这谁也受不了，程咬金的手指头跟那小棒槌一样，他微微一用劲，哎呦，扑通，杨掌柜的扑通就趴那了，这一跤摔得太重了，鼻子都出血了。程咬金哈哈大笑，杨掌柜的有心发作，一看老程心里也发毛，是敢怒不敢言。程咬金说，怎么样，杨掌柜的摔着了吧，跟你闹着玩呢。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程大爷。哎，听说你因为卖私盐被关进了大牢，几时出来的？听众，你别看程咬金这个人呐那么横，其实啊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向来吃软不吃硬，说硬的天王老子他不怕，说软的三岁小孩他不欺负。一听杨掌柜的这话，心当时软了，赶紧陪着笑脸，啊，杨掌柜的，我是因为卖私盐关了大牢，听说什么皇上大赦被放出来的，再也不敢卖私盐了，可是人还得吃饭呢，我娘给了我几串钱，叫我出来买点竹子扛回去编耙子卖。啊啊啊，杨掌柜的心说，我还老说他闹到哪儿也不能闹到我这儿来，今儿个嘿真奔我这儿来了，得念他是个孝子，就送他点竹子吧。程爷您用竹子，嗨，说买咱不就远了吗，咱们街里街坊的相处不错，我这儿啊有刚进的毛竹，您搬两排拿回去给老太太编耙子吧，甭交钱了。程咬金一听心受感动，忙掏出那几串钱递过去，杨掌柜的，多我也没有，就这些，我这谢谢您了，这几串钱您收下，我搬两排竹子回去编耙子卖。杨掌柜的一看这几串钱，心说甭说两排竹子，一排你也买不了啊，得了，人情送到家，也省得再闹事儿。程爷，您这话可说错了，咱们谁跟谁呀，两排竹子值几个钱儿？算了，算我孝敬老太太的，您呐搬吧，我不要钱了。程咬金一想，不收就不收，这几串钱待会儿我拿它买酒喝。杨掌柜的，我就以食为食了，我这谢谢您了。说着走到竹牌跟前，拿起一牌掂了掂，杨掌柜的在旁边看着，心想，什么，你搬两牌搬得动吗？我们往里搬的时候两个人搬一牌都费劲儿。他一边想着，哎，嘴也欠，他就说了，程爷您多搬几牌，省得用光了再买啊，多搬。程咬金心眼实啊，嘴里说，哎，好好，那手可就把竹牌往肩上放，一连放了四牌他都不觉得压得慌。杨掌柜的一看，怎么着，您搬家来了，哎，程爷，哎，这东西沉，别把您压坏了，您用完了再来搬吧啊。程咬金这回明白了，是不让我搬了，好吧，杨掌柜的，那我谢了。他扛着四排竹子忽闪忽闪忽闪的离开了竹子铺走了。杨掌柜的看着后影，心的话，嘿嘿，我得干半个月才能把他那竹子钱挣回来，我这店铺啊，哎，也快关门了。再说程咬金扛着竹子回到家里，把竹子哗啦往院里一放， 老太太一看他扛了这么多，哎呦丑哎，你那几串钱怎么能买这么多的竹子啊？
12: 程咬金乐了，娘哎，你叫我去买竹子，碰巧竹子铺的掌柜的是我的朋友，看我买竹子他没要钱，就送给我四排，说是孝敬您的。
11: 老太太一听啊，心里还挺乐，心想我这丑儿子人缘还不错呢。他哪知道人家是怕程咬金，忍痛给的。到了晚上，老太太点着了小油灯，拿了把刀把竹子劈开，把里面都刮净了，坐那块编耙子。程咬金呢坐在一旁看，眼看老太太拿刀劈竹坯子，削竹篾子，编竹耙子，一会儿就编了三个。这是桥楼之上梆梆梆哐哐哐打过三更。老太太上眼皮直打下眼皮，刺儿竹篾子把老太太手扎了一下，当时流血了。程咬金心疼了，娘啊，你手扎出血了，我可以你包上。他用布给老太太缠着手，娘啊，您睡觉去吧，明天再编，您困了。哎，不行啊，你不知道，明儿个是初六，南边吉上是三六九的吉日，今儿个编出十把耙子，明儿个好挑到吉上去卖，不就是对半利吗？
12: 那您先睡吧。我编行不行？
11: 哎呦，阿丑啊，你会编耙子？
12: 嘿嘿，会点，我以为你比我编的强呢，感情还没有我手艺好呢。
11: 哟，你什么时候学会编耙子啊？
12: 娘，您不知道，我蹲了三年大牢，牢里的囚犯不能白让人吃，我学的编猪耙子。
11: 老程会吗？他哪会、他是诓他母亲睡觉去，老太太不知道啊。
12: 哎，你也会编猪耙子，我们娘俩四只手以后就没得着急的了，我睡觉去了啊。
11: 老程服侍母亲睡着觉，他回过头拿起竹坯子竹篾子要编耙子。他哪会呀、那手比脚都笨呢。
12: 哎呀，刚才看得挺明白，怎么窝巴窝巴就一个呢？不会，我娘叫我明天编还得编七个。
11: 不要紧，我可以照着学。这么办，我先拆一个，
12: 我学学。
11: 就这么拿起耙子奔巴奔巴，一会儿拆完了，拆完了左瞧右瞧没会，算了，再拆一个。又拿起一把耙子奔巴奔巴又给拆了，拆完了一看还没会，哎，再拆一把，把第三把他也拆完了，还是没会。他妈费了多半夜的劲儿编出的三把耙子他全给拆了。
12: 哎呀，老程心里窝火，你在我妈的手里一折一千一抿一弯跟面条一样，怎么到我手里就不听说呢？
11: 他打格子里拿出菜刀，扑哧扑哧几下子都给砍碎了，拿着簸箕搓起来，跑到院里隔着墙刷就倒在大门外头了。回到屋里还生气呢，
12: 不编了，太费劲了，我哪是干这个料呢，睡觉。
11: 哎呀，不好，明儿个早晨我娘起来一瞧耙子没了，还不得急出病来。
12: 是啊，那我不就不孝了吗？我回家两手空空，还给我娘找麻烦，我娘编的耙子又叫我拆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呀。
11: 他在屋里来回转来转去，又想我别在屋子里折腾，要把我娘折腾醒了也是吵子。他噌就来到院里，急得在院里转。他猛然一抬头，瞧见东院啊，他乐了。怎么？东院啊是他邻居王二家， 王二是编耙子的，他平时管叫二哥。程咬金蹲监坐狱，多亏王二照顾老太太呀，给人家编几个耙子送过去，不管卖出去卖不出去，得给送点米，送点油，送点菜，老太太才能活到今天。今儿个呢，程咬金就瞧见了东院了，他扒墙头往里边一看，哎呦，在王二的窗根底下已经有捆好的一排耙子，四捆儿，20把。哎呀，这不有耙子吗？行了，我呀先拿点儿，他扑通就跳到了东院，敲手敲脚到窗根底下，拿过了10把搁着墙，先扔到自己院里，然后跳过墙去。来到自己院，把耙子拿到屋里顺墙根码好，赶紧的溜到里间屋躺下，呼哧呼哧的睡着了。他以为没事了，第二天早晨，程老夫人先起来了，一瞧外间屋靠墙码着一溜耙子，仔细一瞧，心想，哎呦，这耙子比我编的强多了，赶紧熬点粥，弄两条咸菜，都准备好了，叫醒程咬金、阿丑威，快快起来，赶集卖耙子去吧。
12: 哎，程咬金爬起来，穿好了衣服，登上了鞋。
11: 阿丑啊，你编的耙子比妈编的强。
12: 那是啊。
11: 嗯，卖猪耙子，挑子给你打点好了，你知道怎么卖吗？
12: 不知道啊。
11: 多钱一把那谁知道了，你记住了，卖2吊钱一个，不打价，不要黄，一口价的买卖好做，这个价也不高也不低，整合适。
12: 好了，娘您等着吧。
11: 程咬金挺高兴，挑着耙子就来到了集镇。今天是大集之日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人生糟杂呀。他想找块地方卖耙子，他没做过买卖，也不知道卖耙在哪儿。他往街上一站，往两头瞧一瞧，那边卖耙子的，行，我离他不远，就在那儿卖。他把耙子刚要往这一放，这位不乐意了，哎，这位兄弟啊，这是我的地方，我卖耙子你也在这，你不顶我买卖吗？有这么做生意的吗？啊，您还是不是挪一挪？
12: 也对。
11: 要是程咬金从前的性质，非跟人打起来不可。现在一想，别介，人说的有理，我娘也说了，我该学好了。
12: 挪挪，
11: 他又往这边窜。他挪了能有10几步，刚想撂挑子，旁边站着一位抱着肩膀呢。哎，这位大哥，这块是卖核桃的地方。是我站的，卖山货，您呢不能往这儿站，那边
12: 我靠哪边？
11: 那边那边那边。程咬金没办法，又挪了10几步，刚一撂下，哎，疼疼疼，这是我卖炸丸地方，那边这谁定的啊？我就站这儿了呀。好，你干嘛？你不讲理
12: 怎么的？
11: 地方都你们占了，就没我的呀？那你得早来，半夜来呀，我就现在来，你能怎么的？大伙一看他晃着大脑袋，大眼珠子拢出眶外，咣当咣当，吓得人们一吐舌头。
12: 哎呦，这位咱惹不起，
11: 哪儿的？有人认识程咬金。哎呦，程爷，哈哈，是您呐。哎，来来来，我这有空地儿，你用不了多大地方，就在这儿摆吧。
12: 哎，这还差不离儿。
11: 老程把耙子放这儿，静等着买主。一般人买东西啊，向来是低头瞧货，没有抬头看人的。这阵有个人拿起一个耙子瞧了瞧，哟，这耙子编得不错，还挺细密呢。多少钱一把？老程说
12: 2吊钱。
11: 这一嗓子震得买主耳朵嗡的一声，他抬头一看人，哎呦我的妈呀，扔下耙子，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跑没影了。怎么，老程的模样够15人看罢了月的。程咬金一看乐了，怎么跑了？看我长得寒碜呐。
12: 那可没法， 哎，这也不怪我呀，
11: 他也不会说买卖话呀，来个买主吓跑一个，半天也没开张啊，一个耙子也没卖出去。天快到晌午了，做买卖的大部啊把货都卖完了，剩点货底子便宜也都卖出去了。一看人家数着钱，买点肉，弄张饼，那边弄点吃食，有吃有喝，老程是一个钱儿也没卖，就这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响啊。程咬金拍下肚子，嘿，你也跟我捣乱，嗯，没卖出去，怎么回事呢？我走背字儿，从大狱出来不走运，不能吧？
12: 我不信，凡是由人不由天，不就是一个大钱儿也没卖吗？我呀还不卖了呢，走。
11: 这拴起耙子，挑起挑子，诸位回头见啊！挑着耙子溜溜达达他走了。大伙一看，呀呵，这位怎么不卖了？回家自己使啊，使把耙子要干嘛呀？大家没理他。再说程咬金越走越饿，一看那边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苹果鸭梨净好吃的，可是他一个子儿没有，我得吃一顿啊，吃谁好呢？嗯，我呀找个大点饭馆，里边熟人多呀，我在这镇子长了这么多年，真哥一个朋友没有吗？要是有认识的，借个三吊两吊，我先吃饱再说。就这阵儿，路南有个大饭馆，五间门脸啊，两间敞着窗户，里边刀勺齐响，跑堂吆喝，白杆一壶啊，里边伙计跟着喝一壶啊。老程一提鼻子，真香啊，这酒是真香啊。程咬金是个大酒包，可兜里没钱，不要紧，这买卖大，熟人多，也金吃，再说我也不白吃啊，我这耙子一把值两吊钱，十把值20吊钱，我可以顶账。就这么他挑着耙子就进来了。在门前有个伙计姓张，他以为程咬金来吃饭的，赶紧说，哟，客爷来了，你把耙子撂在这儿吧。程咬金以为人家买下耙子了，挺高兴，问了一句，给你搁在哪儿啊？啊，您呐给搁在这里，扁担立在那儿就行了。
12: 好，给你搁在那儿了啊。
11: 这伙计没明白老程说的是你搁在那里是卖给你的意思。老程来到了前堂，这前堂啊是大挑桌，吃饭的都是一边吃一边照看门前的车子货物，窗户开着能看得着，这块没地方，吃饭的时候伙计说，您呐请后边吧。程咬金往后走，说后走实际就是这个饭馆的中间，也就是腰栓。腰栓这块呢都是小条桌，都是三两个朋友在一起喝点酒吃点菜谈谈心什么的，谈生意的地方。中间腰栓也没地方，程咬金往后溜达，就溜达到后堂了。后堂的过卖伙计啊，瞧见程咬金穿了一身灰布裤褂，光着头没戴帽子，发髻上没有别着簪子，是别根草棍，一脸的黄土，脚上穿着斑尖大撒鞋，也满是被土蒙着，从心里瞧不起，心想，一看你满身尘土，这身灰不溜秋的衣服，你是出苦大力的，你也配做油漆八仙桌？可是又不能不招呼，哎，客爷您来了。
12: 哦，来了，
11: 哎，那里边坐吧。程咬金一瞧，后堂西边是雅座，里边啊全是黑漆八仙桌，他进门往东，在紧东边一张八仙桌那坐下了。 过麦的伙计说，哎呦，您喝茶吗？喝，你是喝龙井喝香片？哎，你给我七包土沫就行了，我印印嗓子。这个伙计心想，你也就配喝土沫吧。老程又说，你给我来两壶酒，告诉柜长多空空我都喝一口，再给我切盘牛头肉，炸盘丸子，热乎点儿，再来一碗虾酱，来颗大葱，哎，三斤大饼，哎，多搁点油啊。高汤要不要钱？不要钱。好了，来碗高汤，你说得多钱？不到一吊钱。那好，就这么地了。您说完了吗？说完了。您呐，请到外边桌去，这个桌不卖。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二手房登记过户是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改革将原本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销权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户、水电气过户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申请材料压缩50%以上。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精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本次助学帮扶面向2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目前博丹高速博州段建设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大型实景剧曹操已进入合成排练阶段，7月将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与广大游客见面。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南院区6月18号周四上午停检，下午正常开展体检咨询，北院区正常开展体检工作。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来自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占出口总值的77.6%。其中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合计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还多，在全省出口总值中占比也攀升到了18%。省总工会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含女生2人。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二手房登记过户是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改革。近日，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改革试点推进情况。二手房登记过户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四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要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六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程鹏飞
5: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3: 这一集成式服务实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50%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60%，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连报、材料连审、流程连办、结果连推、风险连防的五连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程鹏飞，
5: 办理进度全程核查，水电气过户结果自动反馈，证照支持多方式领取，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3: 2025年12月30号，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程鹏飞，
5: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一至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需你挨个进行等待。
6: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4: 说起结婚，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想到了彩礼，总觉得彩礼越高越有诚意。多少小年轻还没进门就被彩礼酒席压得喘不过气，本来大喜的事最后闹得两家都不痛快。不过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桩喜事儿可不一样，没有高额彩礼，也不攀比排场，靠的就是真心换真心。近日，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暖意融融，村民于娜娜和之阳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喜。不同于当下不少婚礼讲究高额彩礼、厚礼排场，这对新人的婚事简单又纯粹。女方家庭主动免收彩礼， 用最朴实的包容与善意，成全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姻缘。于娜娜。
7: 俺爸妈先说的，俺爸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他俩也是为了小孩好，主要是想的不给他那边负担太重，然后让他们也会对我好。
4: 在很多家庭的婚恋观念里，彩礼是礼数，是保障。但在于娜娜的父母看来，儿女的幸福远比物质钱财更重要。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8: 父母的一个心都是一样的，都想叫你过来好更幸福，这些小孩过得幸福，就是俺一分钱彩礼都不会要的，都是。养儿也好，养闺女都不容易，都相互理解吧。
4: 于娜娜，
7: 老公也比较老实，他也比较他也正干。俺爸妈就是看到这小孩好，还老实啥的，能对我好。
4: 简简单单成婚，真心实意相守，在长辈眼中，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踏实上进，就是婚姻最好的底色。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8: 咱两个有原因，咱就是说按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不要彩礼。你从两个家庭走到一起，都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就是没必要就过于太多，就是都要相互的就处于别扭的说想，就是
4: 家人的理解支持让新人倍感温暖。对于丈夫之阳来说，这份零彩礼的婚事既是家人的信任，也是沉甸甸的责任。之阳，
9: 俺媳妇比较好，非常理解，也比较懂事。俺俩感情好，以后俺俩慢慢努力，好的干。只要俺俩好的干，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4: 于娜娜，
7: 我觉得俺爸说的都是对的。既然都要成为一家人了，都应该就双方都互相体谅一点。
4: 一场零彩礼的婚事，不仅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更是当地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的生动缩影。如今在五马镇杨楼村，摒弃高价彩礼，抵制婚俗攀比，崇尚简约文明婚恋的理念已经慢慢深入人心，成为当地的文明新风尚。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村聘干部段丽，
10: 越来越多的人用行动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文明新风已经吹进我们杨楼村的千家万户。
3: 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为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出行氛围，交警开展夜间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醉驾等各类交通乱象，严厉打击路面交通违法行为。晚上八点多，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市区多个路口设置检查点，对车辆进行逐一排查。
11: 查酒驾啊。好，谢谢。
3: 在市区西大道临时检查点，交警手持酒精快速排查仪对车辆驾驶员进行检查。晚上九点多，在汤王温泉附近的临时检查点，一辆新能源轿车形迹可疑，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24毫克，涉嫌饮酒驾驶。
12: 中午喝的
13: ，
12: 多大的数字？
13: 5改2码失败。
3: 面对交警，驾驶员表示是中午喝了点啤酒，自认为晚上没事了才开车出来。
12: 中午喝了多少？
14: 喝3瓶啤酒。
12: 3瓶啤酒。中午几点？
14: 中午1点多。
12: 1点多喝到几点？
14: 喝2点多。
12: 喝到2点多，然后呢？
14: 然后这不是这开车出来到河北拿龙牙。
3: 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交警发现男子在去年九月份因为饮酒驾驶已经被处理过一次。
14: 一次也是跟朋友在一块喝的。
12: 驾驶证暂扣。
14: 对。
12: 6个月。
14: 对。
12: 什么时间的事？
14: 去年9月份。
12: 那你这刚刚拿的驾驶证？
14: 对。希望大家，警告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以后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一旦喝酒，后悔就来不及啊。
3: 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负责人陈飞，
15: 根据我们支队大队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卫武中队组织人员进行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飙车、砸街、逆向行驶、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4: 自古八仙过海，各怀绝技，共度沧海。今日药都亳州迎来浙江省肿瘤医院八大名医，身怀不同抗癌绝技的他们扎根亳州市肿瘤医院，守护亳州及周边患者健康。 6月6号，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八大专家名医工作站同步启用。此次首批入驻的八位专家均来自浙江省肿瘤医院核心专科，覆盖肿瘤预防、诊断、手术、放疗、介入等诊疗服务。亳州市肿瘤医院执行院长徐一鹏：
13: 我们这八个专家工作站主要可以涵盖我们亳州地区多发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消化道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的肿瘤等等，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外科手术，包含了介入治疗，还有相关的一些肿瘤的内科治疗以及放疗等等多种治疗手段。
4: 八位专家定期下沉坐诊，结合线上远程模式，为亳州及周边群众开通多重就医途径，兼顾早期、中晚期不同患者需求。徐一鹏：
13: 对于很多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治疗方案。现在的话，在我们亳州市肿瘤医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网络门诊以及网络 MDT 的形式，为患者实施治疗以及制定最先进、最贴合于自己病情的治疗方案。
4: 如果遇到现有诊疗条件难以满足的复杂、罕见、危重肿瘤病例，医院可直接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另外，除了救治患者，八位专家还肩负传道授业的使命。徐一鹏：
13: 我们本地的医生会全程参与，比如说在我们专家工作站的一些主任们在这边为病人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手术指导；在为病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本地的医生也会全程参与。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在亳州市区为我们的患者、为我们的老百姓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商场办活动就会引来很多人排队参与。生活中有这样一则案例，两名消费者因为伸缩隔离带产生纠纷，造成了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该如何来承担呢？在上海一商场举办大促，现场用伸缩隔离带围出排队区域，周围并未设置座椅或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坐下。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弯腰为孩子脱外衣时，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上，黄女士用力一拉，隔离带锁头脱落，绳带回缩，绳头击中旁边李阿姨右眼。经诊断，李阿姨为右眼结膜出血。司法鉴定认为，李女士虽未构成伤残，但伤后需休息90至120日，护理30日，营养30日，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将黄女士以及商场一同诉至法院。律师介绍，案例中黄女士和商场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律师丁志勇：
16: 在这个案例中呢，黄女士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周围人比较多，隔离带如果用力拉扯呢，可以引起这个隔离带这个脱落，锁头呢可能会打到人，这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能预测到的。这个老人的受伤和他这个行为呢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他应该为老人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3: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27元，商场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商场之所以担责，主要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基于其对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法定义务。丁志勇：
16: 在这个案例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这位六旬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老人在现场排队的过程中呢，活动现场确实没有放置一些休息的椅子，老人在长期排队的过程中去体力不支短期的坐在地上休息，应该说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常理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苛责老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站在那里，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呢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1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 全面落实亳州市瓶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4摄氏度，涡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辛25到33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六月种菜需要掌握的几个食用要点。
1: 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总翘二郎腿的坏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五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要牢记六个知道。
2: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知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1: 听众朋友，六月的天气真跟闹脾气似的，上一秒大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下一秒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变脸比翻书都快。这种忽热忽涝的气候可把咱种菜的菜农愁坏了，菜苗要么被烈日烤得发蔫，要么大雨一泡烂根枯死，怎么照料都难以周全。别发愁，六月种菜掌握好下面这几个实用要点，高温暴雨都不怕，种菜省心有稳产。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6: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啊，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1: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儿。王森：
6: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1: 夏天也是病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防控的关键就一条，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王森：
6: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证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法律规定讨要欠薪的诉讼时效。
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借给她的同学3000块钱用于周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前两天呢跟大亮吃饭的时候呢，小美跟大亮说啊，她每年都会给那个同学发个微信问一下钱的事情。其实啊她是担心借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我们国家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限呢是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小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说他是可以随时主张对方来还款的，他不主张也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1: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9: 喂，老雷呀，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张姐，喂，哎，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0: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0: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9: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0: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9: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0: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9: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0: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9: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0: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9: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1: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
12: 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9: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0: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9: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0: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2: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3: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消防员接警后的一分钟。
13: 你好，119，
14: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13: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15: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被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16: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1: 端午佳节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蒲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3: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1: 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都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3: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 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1: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3: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昨天上午，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通过药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针对电动车推上楼的现象，消防部门可以做出相应的处罚吗？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回答说，
18: 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局部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令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3: 有网友留言咨询，发现有人堵塞消防通道该如何举报？姚峰回答说，
18: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
3: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在小区内发现了消防隐患，拨打12345反映之后需要等几天才有结果，请问有没有直接反映给消防部门的电话？姚峰回答说，
18: 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你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19: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 在村就能办业务，渝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渝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翘二郎腿不是一翘就立马得关节炎，但这个姿势会把膝盖里面压得很紧，关节软骨吸不上营养，磨得也更快。上了年纪的人本就软骨老化磨损，还总翘二郎腿，得骨关节炎的概率会高不少。
3: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2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建设银行博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银行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服务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嘱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

0: 创造记忆，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二手房登记过户是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改革将原本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消权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户、水电气过户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申请材料压缩50%以上。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精修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本次助学帮扶面向2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3倍。目前博丹高速博州段建设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规模化施工阶段，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大型实景剧《曹操》已进入合成排练阶段，7月将在华佗百草园景区与广大游客见面。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南院区6月18号周四上午停检，下午正常开展体检咨询，北院区正常开展体检工作。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来自合肥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占出口总值的77.6%。其中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合计出口617.4亿元，同比增长108.7%，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还多，在全省出口总值中占比也攀升到了18%。省总工会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职工乐享诗和远方。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含女生2人。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天上午10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和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今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1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1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 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你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向市自来水公司咨询的问题，她想咨询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家住在小刘庄附近，附近啊就几家没有安装自来水。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联系了，联系了。
14: 怎么跟您说的呢？
15: 安装好了。
14: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
15: 嗯。
14: 啊，那这个收费标准？
15: 收费标准他没说，他做了计划。
14: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15: 嗯。
14: 啊，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哦，是的，是的。
14: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5: 嗯，满意，满意。
14: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15: 好的，好的，谢谢。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啊，再见。
10: 好，关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都有网友在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说，五中旁边的古泉小区每年暑假都停水，一停啊连续好几天。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五中旁边的古泉小区往年暑期期间咱们有没有接到过像古泉小区停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慧，刘主任。
16: 五中这个周边这个古泉小区啊，是属于这个开发商进行建设的，这个自来公司没有进行这个验收，也没进行移交，属于物业和开发商共同进行管理。现在出现漏水情况，就是也是物业进行自行维修。
10: 嗯，
16: 这个我们有时候也给他去进行停水这个配合，就这种情况。
10: 嗯。现在就是整个小区的这个自来水还没有移交到自来水公司。
16: 对对对。
10: 好，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7: 喂，你好。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现在就是之前我在江边路住，
10: 嗯，
17: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到闯王大道那个地方去改名嘛。不是改这个，对这个户名嘛？
10: 嗯，
17: 小河上游啊，然后去上厂大道去了好几次都不给改。
10: 嗯，有没有说什么原因？
17: 原因就是要就是对方的身份证，水印件。
10: 嗯，
17: 然后对方因为这个地产生年数多了，就是这个导致没有对方的身份证，都是我们买的嘛。
10: 嗯。
17: 因为时间长了，时间长了，我估计也找不着对方的人了。
10: 哦，
17: 是这样的，我要不行，我们改叫这个户小调小调，要不你我们弄个新的、
10: 嗯、
17: 也行、
10: 嗯。
17: 然后始终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10: 您购买，
17: 我要不你我改个名字。
10: 甲门楼是欢迎小区吗？
17: 不是欢迎小区、
10: 啊，
17: 我是自建房。
10: 自建房。
17: 对，自建房是之前买他们的地，买的早。
10: 哦，然后您自己又建的房子是吧？
17: 啊，对，他的这个地呢，然后就是之前他的这个标走的早，
10: 嗯，
17: 这个水表做得到。
10: 行，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先来回复一下。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18: 啊，用户您好，这个如果身份证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全，到属地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开具证明，我们去线下去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呢再来办理。
17: 对，我这个意思，当时我们去了两次都不给弄，都不给办。
18: 哦，
17: 可能这个手续的事情
18: 啊，对，到当地的那个社区居委会，去开具个证明，我们来线下办理。
10: 开具居住证明是吧？
18: 哎，对，居住证明就是证明他的房子是由上一次那个上一任购买的。
10: 哦，
18: 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提供不了。
10: 嗯。
17: 啊，对对对，他没法提供，人因为本人他都已经就不有时走了，有时都不在了。
18: 哎，对对，他们开具证明以后，我们到现场再去核实来办理。
17: 我这样的，我不改名字，直接给我小掉，我再重新办个新表，行不行？
18: 这个也行，就是，感觉你要是开个这个证明，由居委会来证明一下，就不需要再去，再开另开户了。
10: 嗯，
18: 啊，
17: 行行，那我都，那我去开，然后上居委会他不给开，都是意思这个盖这个章，现在暂时那个国家都不允许给盖了。
18: 啊，也去办理了，是不是？
17: 对，也去了。
18: 那我们就重新再申请户，再申请一个户。
17: 哦。
18: 啊，先把这个户注销。
17: 好好。
10: 行。
17: 你看线下，你麻烦你看咋沟通，我来弄那下子。
18: 线下我们到现场去给您具体的沟通。
17: 好，谢谢。
1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反映，他说，自来水牛矶镇的都不能喝。是这样，这位网友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自来水公司，主要是管辖呢市区的这个自来水供应。您说的这个乡镇上自来水啊，目前来说，主管部门啊是在水利部门啊，在水利部门。如果说您遇到相应问题，您在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您留下信息过之后，我们帮您转办的是水利局。有一位网友说怎么上线，我们是有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进行拨打啊。现在一号线和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9: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想问一下关于水价的问题。
10: 水价的问题。
19: 对。
10: 阶梯水价是吧？
19: 对。
10: 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跟您沟通一下，陈部长。
18: 我们根据呢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的标准，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还有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1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10: 这位女士，
19: 那这个居民用水用的三阶梯是每年一恢复吗？再恢复一阶梯吗？
18: 对，到年底的时候清零，然后下一年度呢再重新计算。
19: 除了居民用水，其他的没有部分阶梯用水是吧？
18: 对，非居民用水就是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都是3.55元，3.5元每吨，它是不含阶梯的。还有特殊行业用水7.9元每吨，也是不含阶梯的，只有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
19: 那我在哪查这个用水明细呢？还有电价、水价呢？
18: 这个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可以到我们的和平路营业大厅、汤王大道营业大厅，还有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就是在西义大道，还有就是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灵溪湖对面，西湖雅苑东门，这个都可以去查询到的。
19: 线上有吗？
18: 线上也有，线上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登录亳州安徽政务网。
10: 嗯，
19: 哦，行，
18: 线上也可以查到。
19: 嗯，那好好。
10: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扬帆远航，他说亳州碧桂园、星河万里、五洞水压不大，能不能去看看？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留下信息之后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跟您再进行具体联系。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记一下，在星河万里五洞水压不大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您这个拨打栏目热线留下联系方式呢？因为如果说就是线下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测量了，那这个结果怎么通知您呢？是吧？所以说您还是拨打栏目热线，然后留下联系方式过之后，到时候你一块儿去也好，或者说他们检测好过之后再跟您说结果也行，这样更方便你们之间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哦，就是我想就是反映一下，就是我家住在府南花园。然后就是水每次烧水之后，然后那个水碱比较大。
10: 嗯，府南花园是吧？
20: 啊，对，是的。
10: 好，我们有请田梦田主任。
21: 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水碱问题一直是这个广大市民比较关注的一点。这个水碱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因为这个水里边含了大量的这个钙、镁、碳酸氢根这种离子，受热烧开之后会形成这种沉淀，大块的沉淀，也就是咱说的这个水碱。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碱问题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碱反应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时还会堵塞。现在的时候，现在你就这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优势这个水碱问题是有所改善的。目前这个整个市区的这个作用度的值大概在280毫克升左右。我们国家限制是450，就是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但是稍微有一点高。用户在这个烧水过程中，可能还会看到有这个小块的这个沉淀，或者包括这个水面上有这个漂浮物。这个满足用户的用水需求，不断提升这个用户体验，一直是我们水司最大追求。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也积极协调各部门优化这个水源，那个这个能把我们的水这个就是说烧开之后，那个水碱能更小一点。
20: 好好，谢谢。
1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20: 没有了，谢谢。
1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说，越水院自来水水压太低，咋回事？往年不这样呀。在越水院，越水院是在哪个位置？
22: 上善民居那
10: 个。上善民居那边。行，我们也请嘉宾记一下。还有就是这位网友，您说的是几楼的这个水压太低？如果是市政供水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请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压没有调高。如果说您是属于二次加压，那这个二次加压可能要您去协调一下物业，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了哈。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3: 喂，你好。
1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3: 我是河湾苑的。原来就是五楼以上，从六楼开始收加压费。现在我也要收，五楼也要收加压费，是这原因。
10: 五楼开始收加压费了。
23: 啊，对。
10: 好，谁来回复一下？有请二次供水班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0: 你好，这个就是，这个倒是我们线下，我们到现场去看，是不是你们现在是不是在你们是四楼是吧？是。
10: 张主任，您调整一下话筒，对。
0: 五楼是吧？五楼当时考虑可能是以前出现过水压低的情况下，可能在改造以后把它放到加压管道上了。
23: 哦，你说是可能是把它放到加压管道？
0: 不是，应该是放到这个就是解到加压又加压上面了。
23: 哦，就放到加压上面就给这手物业费了。
0: 不是，他这个就是对这个加压用人户可能进行手术加压费啊，就这样的物业。
23: 那得核实一下，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的，看核实一下看你们是不是他。
23: 啊，对呀、啊，他说最多也加压费。
10: 嗯啊，好，您这样，我们请严总跟您沟通一下。
11: 啊，这位用户你好。
23: 啊，你好。
11: 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原先也曾发现过，比如说呢，有的这个用户啊，他这个加压楼层它的高度不一样，有的在四层加压，他是根据这个设计啊来搞的。啊，你这个核管员可能这个时间效期长了，他可能是在五楼以上加压。你那个楼房具体楼房高度多少？我弄不清楚，有多少层？
23: 十一层，
11: 可能他是在五层加压。有的这个咱的用户呢，提出给物业提出，就是说五楼的这个体验，这个用水体验效果不好，他主动给物业提出来过以后，物业有的给他改了。可能这一户你们改不改我不知道，但是上现场去看，但是据我们所知啊。有的就是物业他们这个用户在三楼都提出要加压啊，给物业有的物业还不情愿，因为啥呢，他不是想收你这个加压费，他要耗电，是这个情况，他有的他还不情愿啊，这个情况我们也发现过，到时候下线过去我们给你看看，其实这个改过去对最起码对咱的这个用水这个体验是有好处的，最起码咱保证咱的这个二十四小时在供水期间有水的情况下，你打开水龙头都可以使用到自来水，当时考虑的这个初衷可能这样考虑的，啊，这个下线过去我们上面家再详细对接这个事情，好吧？
23: 他是这样的呀，
11: 啊，
23: 他以前我们就没有收，他突然的，我这一长时间没住人，
11: 哦，
23: 我知道他要收物业费，他要收加压费，就是这个问题，这不是真加压了，还是你咱们物业乱收费？
11: 哦，这个没问题，我们去给您积极配合，我们去给物业，到时候我们三家一起来现场来解决这个事情，看究竟了解了解情况怎么发生的，怎么采取什么样一个好的措施，好吧？
23: 好的，
11: 好
23: 的，
11: 下线过以后我们就给您联系，好吧？
23: 好的，
11: 好，
1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自来水的水质标准是多少？水质标准，这个水质标准是不是太过于笼统？它应该分

0: 年三不低于零点三，这个最高是不超过二。嗯，对，这个标准里边有97个参数，项目非常多啊、
1: 嗯，所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哈。
0: 对对，
1: 嗯，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呢，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你也可以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同样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Hello，
8: 哎，下班了没有啊？
7: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8: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哦。
7: 哎，好，已经关了。
8: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7: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8: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7: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8: 嗯，好，一会儿见啊、哦。
7: 拜拜。
9: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眼下呢，正是下种的关键时期，贵阳县抢抓农时，全县180多万亩下种工作全面铺开，智能化农机、精细化农技服务协同发力，全力保障下播质量，为秋粮丰收打下基础。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数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气息式玉米种肥一体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匀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等多道工序。智能农机的高效作业让下播效率和种植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1: 北斗导航定位精度高，农机作业轨迹不重行不漏行，减少化肥、种子使用量，降低种植成本。
0: 俗话说春蒸日夏蒸时，依托有利天气，当地种粮大户全力推进玉米抢种工作。今年种粮大户宋来宝流转的3000多亩土地全部都种植了玉米，依托现代化的农机设备高效推进下播作业。
2: 我选用了优质高产高抗的玉米新品种，采用了呢气息式北斗导航种肥同播一体机来播种。我这3000亩地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能播完，争取今年秋粮再获丰收。
0: 为严把下种质量关，当地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从播种规范、田间管护等方面全方位护航下种工作。
3: 伤停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播下去，过后要进行播后补偿，一定要保证这个我们的玉米一次性出苗，出7苗，出1苗。在播种环节呢，要注意这个播量、播种深度。这个播量呢，要根据这个品种的不同的品种它的密度要求，来进行这个调控好航轴距。播种深度呢，最好就是控制在3到5公分，这样呢，有利于它出苗。
0: 智能农机提质增效，精准农技保价护航。当前全县共投入200多台套搭载智能辅助系统的播种机，以科技农机替代传统人力，助力下种提质增效。
3: 提醒广大农户要实时播种、时常播种、可要播种，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因排水管网改造提升施工需要，自6月19号开始，市区庄周路的部分路段即将开始封闭施工。由于庄周路二中段每逢雨季呢存在大量的积水现象，经排查检测后发现，该段道路北段雨水无出水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即将进行排水管网改造提升。
4: 现计划在霍祥路北到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响焊，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要对庄周路及311至霍祥路约500多米的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工期约80天。
0: 施工时间为2026年6月19日至2026年9月9日。施工方提醒广大市民，经过该路段时请注意绕行。说到燃气呢，咱们家家户户每天都在用，做饭烧水都离不开它。方便呢是方便，但是安全问题啊，咱们也绝对不能大意。最近乔城区就专门举办了一场实打实的燃气应急演练，全程模拟真实险情，筑牢安全防线。乔城区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的燃气应急实战演练正式上演，首先模拟了大面积天然气泄漏的突发险情，随后演练场景切换至餐饮场所瓶装液化气泄漏事故，救援人员迅速出动，并同步启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在紧张有序的救援中，抢险人员第一时间启动燃气泄漏应急处置措施。
5: 通过这次演练啊，也是对我们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如果发现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够迅速准确地把这个隐患给它排除掉，给它处理掉。
6: 根据这一次消防演练要求，我们加大这个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力度。
7: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回去以后呢，要加大这个培训力度，争取让我们的终端配送团队和我们的场站内的管理人员通过这次演练的一个契机，然后充分的实施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整场演练紧张有序，环环相扣，不仅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更锻炼了队伍的实战协同能力，圆满达到了预期效果。乔山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宋玉龙表示，这次演练不仅是一次技能的大练兵，更是为城市安全拧紧安全阀。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瓶装液化气、管道燃气和餐饮场所的常态化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黑气点、违规改装燃气设施等违法行为，同时广泛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引导市民规范操作，主动排查隐患，共同筑牢全区的安全防线。
0: 当前呢，小麦已经收完，正在逐步的颗粒归仓。那么对于种粮大户来说啊，在收粮、储粮还有在使用农机的时候呢，咱们一定得小心谨慎，安全第一。在贵阳县呢，一名女子不小心就把脚呢卡进了吸粮机，情况紧急。贵阳县公吉寺镇有一女子在操作吸粮机的时候，不慎将右脚卡进了设备的进料口。接到报警之后，贵阳县消防救援局天境公路消防救援站紧急出警。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看到女子的右脚脚趾卡在了吸粮机的转轴缝隙中，无法动弹，并且脚趾有出血的现象。
9: 按住。因长时间挤压，女子情绪已经出现烦躁。我们首先对被困女子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对女子受伤部位做好保护，随后利用手持切割机对卡住脚踝的机械进行切割作业。
0: 经过近十分钟的紧张处置，女子被困的脚被成功取出，并送上在旁等待的120急救车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当前女子伤情稳定。
9: 消防部门提醒，操作农用机械时一定要严格遵守操作规范，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避免身体部位靠近机械运转缝隙，发生意外后要第一时间断电并拨打求助电话，切勿盲目自行拉扯，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0: 亳州市肿瘤医院依托与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共建合作，开通了多学科远程会诊，让患者告别远赴外地求医奔波之苦。前段时间，咱亳州一名20岁的前列腺肿瘤患者辗转北京、上海等多家大型医院咨询就诊，始终没能确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10: 最终通过我们这边为患者实现了一个远程的靶区固化，实现了他精准的一个放疗。目前这个患者已经出院，肿瘤的一个体积也是大大缩小，得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缓解。
0: 依托五年共建合作模式，亳州、浙江两家医院将全面实现医疗资源互通、诊疗标准同步、技术服务下沉，重点落地多项远程智慧医疗服务，未来还有望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
10: 对于肿瘤患者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我们的名医专家可以来到亳州市为我们的患者做手术，另外一方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实现远程机器人手术。
0: 目前也有10名浙江高级职称专家常驻亳州市肿瘤医院坐诊，开展常规手术。医院同步设立8大名医工作站，覆盖乳腺、胸外、腹瘤、泌尿、放疗、病理等多个肿瘤核心专科，为市民提供肿瘤筛查、诊断、手术、放化疗等同质化诊疗服务，打破就医地域不便。
1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者从亳州机场了解到，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日正式通航。这条新航线是亳州机场首条直飞航线，飞行途中无需经停。通航之后，亳州至重庆仅需2小时10分钟。该航线航班号为 CA4583 和 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机为周135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点10分由重庆起飞，10点20到达亳州，11点10分由亳州起飞，13点20抵达重庆。届时，亳州机场的航线将增至6条，通达全国11座城市。近日，安徽省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在全省统一执行。这意味着今后全省参保群众使用同样的医用耗材治疗同样的疾病，医保报销都将执行同一本账、同一把尺。至此，安徽省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3大目录彻底实现统一，安徽医保支付管理迈入规范化、标准化新阶段。医保报销有3大目录正在逐步实现统一，咱老百姓看病报销，医保基金认不认、报多少，核心就看3大目录：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打个比方，这3本目录呢，就是医保基金的购物清单，清单里有的才能够按规定报销，不在清单内的就得自费。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好房子？业主最有发言权。
1: 看过总联署员的房子以后，就下定决心在这里安家了，我已经签过约了。
0: 电动自行车推上楼，如果拒不整改，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2: 如果说这个拒不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令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这个处罚。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住的舒不舒服呢？咱们业主最有发言权。在咱亳州啊，一个名叫中联书院的新建小区，最近成了不少购房者心中的好房子样板。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是房屋质量好，还是住着更安静呢？我们的记者也实地去探访了一番。
5: 市民冯毅最近刚签了购房合同，跑了不少楼盘的他，最终把家安在了中联书院。
1: 看了很多房子，本来还得犹豫，但是看过中联书院的房子以后，就下定决心在这里安家了，我已经签过约了。
6: 什么样的房子才算得上老百姓心中的好房子？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联书院，这里是按照安徽省好房子标准打造的小区。那么好房子到底好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实地感受一下。
5: 一进样板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敞亮。127平米的洋房户型，32厅，看起来比同样面积的房子要大不少。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秘诀在于得房率。过去买房，公摊面积达到20%以上，甚至达到30%，让很多家庭觉得吃了亏。而中联书院作为亳州首个采用新规设计的楼盘，使用率提到了100%以上。
7: 我们是通过结构类阳台、像飘窗的全赠送以及像设备平台，我们做到超100%的使用率，我们最高可以做到106%的一个使用面积。
5: 除了得房率之外，住得近不近是居民关心的另一件大事儿。楼上的脚步声、窗外的车流声，常常是邻里矛盾的导火索。为解决这个痛点，中联书院在建筑细节上下足了功夫。
8: 窗楼的把口设计 是公分，我们现在设主现在设计的是12公分啊。第二个是从这个房间的进口穿堂的设计是2.6米到2.8米，我们从设计成3米到3.3米，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个业主对于噪音的困扰问题。
5: 除此之外，中联书院小区窗户全部采用了3波2000玻璃，隔音和隔热效果非常好。记者现场测试了一下，窗户一关，外面的嘈杂声立刻小了很多。
7: 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窗户打开过之后，外面有这个水声，有噪音。
6: 嗯，
7: 如果关上过之后，是非常的一个安静，啊，包括它这个隔热效果非常的好。
5: 用材品质是居住的基础。中联书院项目采用国内一线品牌建材，全屋防水采用东方雨虹品牌。依托中联重科、海螺集团等企业实力，从源头把控建筑材料质量。
8: 咱们这个墙面内墙呢，是采用中联重科的，然后轻质石膏魔鬼砂浆，然后既环保，又对咱们的生活吸引还有保温都有好处，提高咱们生活质量。
5: 好房子不仅是一套房子，更要配套跟得上。中联书院在社区配套上也下了功夫，4:30学堂帮家长照看放学的孩子。游泳馆、健身中心、瑜伽室留给年轻人，阳光房里老人们可以喝茶、聊天、晒太阳，宠物友好场景和社区食堂也让这里多了几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
9: 在我们看来啊，好房子绝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核心的始终是以人为本。我们用心建好每一套好房子，用心服务每一位业主，是在真正提升人居品质。我们始终把小区当作完整的社区来用心经营，从硬件设施到物业服务两大方面，实实在在地打造一居好家。
6: 今天上午，市消防救援局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10: 一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针对电动车推上楼的现象，消防部门可以做出相应的处罚吗？
2: 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拒不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任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0: 有网友留言咨询，发现有人堵塞了消防通道，该如何举报？
2: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任改正通知书。
10: 有市民现场拨打热线电话咨询，在小区内发现了消防隐患，拨打12345反映之后，需要等几天才会有结果。请问有没有直接反映给消防部门的电话？
2: 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你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6: 夏季天气炎热，雷雨戏水行为增多，也是学生溺水触电事故的高发季节。为了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安全生产月期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联合亳州市红爱救援队走进了市红学小学，开展夏季安全知识进校园宣讲活动。
5: 宣讲中，工作人员和救援队员围绕夏季安全核心要点，普及用电避险、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关键安全技能，重点纠正学生日常危险行为和错误施救认知，树立正确的安全防护理念。现场通过设备模拟演示， 趣味互动答题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安全知识，切实提升自身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1: 通过这次安全课堂，我知道了失手不能碰开关，不能私自去野外河边玩水，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去救人，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忙。
12: 以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知识，保护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同学注意安全。
13: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们聚焦青少年安全防护这一重点，联动专业救援力量走进校园开展公益演讲。青少年安全是校园安全、社会安全的重中之重，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安全科普活动，补齐学生安全认知短板，打通校园安全教育盲区，构建学校、企业、社会联动的安全防护体系。
6: 现在呢，不少学生的学习压力大，睡不着，睡不踏实，还容易焦虑烦躁。白天呢，上课没精神，既影响学习，又伤身体。最近，亳州市第32中学就邀请了市人民医院的专家走进校园，开展睡眠与心理健康讲座和义诊，帮助孩子们答疑解惑。
5: 讲座环节，医生结合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讲透失眠焦虑的诱因和危害，现场示范简单好操作的助眠减压技巧，孩子们听得认真，还不时举手提问互动。
14: 我晚上总是会伴随一些失眠的状况，脑子里总是在想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事情。今天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我学习到了如何放松去来帮助我睡眠，非常实用。
5: 讲座结束后，在义诊区前，专家一对一耐心倾听学生烦恼，细致解答睡眠差、情绪烦躁等问题，手把手教大家调节心态、改善作息，反复叮嘱千万别乱吃药，睡眠和心理问题严重时一定要及时就医。
15: 孩子失眠焦虑多是因为压力大、作息紊乱，爱玩手机、运动少，我们建议作息固定，休息时间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还可以试试我们478呼吸法。那晚餐呢，不要吃太饱，白天要多增加运动。我们进校园呢，就是教孩子怎么样科学护睡眠，疏导情绪，睡好心态好，学习才会高效率。
16: 我们一直把学生身心健康放在首位，这次请专家进校，就是精准的解决孩子的睡眠和心理难题，缓解压力。后续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健康的帮扶，联动家长关注孩子的情绪，家校同心，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6: 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自来水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胃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3: 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光阳县的有一位群众反映，农村的宅基地过户的时候为什么要收取100多元的评估费用，所有的房子都是需要的吗？来关注一下光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人申请办理农村宅基地转移登记的时候呢，只收取10元的工本费，没有其他的费用。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呢，是宅基地进行转移时需要进行的价值的评估，这个部分呢是由税务部门统一进行支付的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涉及到的关于消防救援局上线时的一些问题。有位网友咨询说呢，针对电动自行车推送上楼的行为，消防部门是否可以依法进行处罚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要求哈，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包括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消防部门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可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呢，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发现有人堵塞消防通道，应该怎么样进行举报？关注一下市消防救援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包括封闭消防车的通道与安全的出口。居民发现相关违法行为之后，可以现场拍摄照片，包括这个视频来留存证据，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属地的消防救援机构反馈。那依据消防法的相关规定，消防部门查实后会依法下达责令改定通知书。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市民留言就说呢，刚新买的新房打算装修啊，想要申请装修贷，不知道农行这边是否有相关的贷款。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如果说要申请装修贷的话，要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他要是个人住房贷款或者是公积金贷款的客户，这个是可以的。目前下列这些行为都是可以进行申请的，或者说是近12个月连续缴纳社保、公积金或者是缴存工薪所得税的客户。第三呢，像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第四就是其他的优质客户，持有公积金，月利率低至1.8厘，全网目前是全部的这个市里面的网点都可以进行办理。 有一位群众咨询说，已经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想问问这个账户究竟有什么样的用处。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是二类电子的这个账户，资金呢是由他本人主动缴存的，每年缴存上限是12000元，缴存呢可以享受税收的优惠，账户内的资金呢还可以选购各类养老金的这个养老的金融产品。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新城镇给出的咨询的问题哈，还有就是贵阳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新兴镇的这位群众就是说呢，2025年的10月份成为无保户一级残疾，当时呢也把申请失能的护理补贴的材料交给民政部门了，为何到现在自己的失能补贴还没有发放？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回复内容是说呢，反映人呢是特困供养人员，2025年的10月份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没有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因此呢是享受分散全自理，每月呢是发放护理补贴57元。现在呢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需要申请失能，包括半失能的护理补贴，因此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呢进行的申请第三方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参与节目，拨打电话都可以的。来关注有位于先生，于先生他说呢，想问一下关于自己重建房屋什么时候到账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利新县给出的回复，2025年11月份经过利新县住建局现场核实，反映人的房屋呢是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计划，在这个房屋呢是纳入了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在2026年6月11号，利新县住建局组织相关人员对于该户的危房改造情况进行现场的核验。目前利新县住建局正在按照资金的拨付流程完善相关的资料，后续由利新县财政部门负责打卡发放到户。有一位张女士，她说呢，桥中区卢庙镇徐庙行政村人，由于她本人常年是在外打工，家旁边的徐庙小学扩建的时候呢，把她家的这个门口的路给堵住了，现在呢是三轮车都过不过去，庄稼呢也收不到家里面来。来关注一下回复哈，一呢是在秋收工作开始之前，为其重新开辟了田间的通行道路，保障农业生产作业的顺利开展。第二呢是对接协商占用道路的相关村民，劝导其退还被占用的土地，如果说协商没有成一个结果的话，将由村委会帮助他把这个土地租出去。

0: 有一位王女士咨询说，二胎补助什么时候发放？来关注一下贵阳县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哈。那根据国家有关的育儿补贴政策的衔接，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国家育儿补贴实施之后的话，我省各市县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要与其合并执行。那其中呢，本地一次性的家庭育儿补贴标准是低于国家标准的地区，执行国家标准；个别高于国家标准的地区，执行本地一次性家庭育儿补贴标准。那我市前期制定一次性标准是二孩一次性2000元，三孩一次性是5000元，低于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标准。那合并执行之后的话，是直接申请国家育儿补贴就可以了。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市区的孙先生，他反映呢是初中生在校就餐的时间20-25分钟太短了，本来呢排队的人就特别多，是否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时间？同一个年级为什么早上上学的时间也不一样？小学生课间休息上厕所的时间也比较短，就给了5分钟，需要调整一下。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亳州19中因为食堂就餐的规模限制，采取的是错时就餐。学校呢已经要求班主任保证孩子充足的就餐时间，不强制要求学生是提前到校。亳州10小学严格按照作息的管理相关要求，将课间休息时间统一调整为15分钟，那保障学生正常的休息、如厕以及活动的要求。两所学校呢均已经和家长进行了沟通，家长表示理解与支持，对于调整后的效果呢比较满意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匿名的群众就说呢，亳州8中强制学生天天穿校服，除了周三之外可以不穿，其他时间都要穿。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教育局呢第一时间督促涉事的学校规范校服的着装日常管理，同时呢充分兼顾人文关怀，持续深化家校协同共育，下一步学校将细化管理服务，切实提升办学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的有一位韩女士，她反映说呢，老校区四中什么时候可以安装空调？学校的食堂是用简易房搭建的，就餐的时候是很热的，饭菜也比较差。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基本的标准，没有将空调列为必备的教学设施，该校表示将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啊，充分研判空调安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争取资金尽快更新防暑的设备，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目前教育局呢也正在结合实际的教学需求认真统筹统计城区学校空调的这个配备现状，并责令亳州四中的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心和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针对食堂的就餐温度高的问题，为了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该校目前已经在食堂新增两台立式空调，并提供绿豆汤。对于食堂的饭菜质量问题，该校食堂的午餐标准是12元，四菜两汤，主食是免费添加的，晚餐标准是10元，两菜两汤，并开设有特色的窗口，提供各类的这个面食、肉夹馍等供学生选择，为充分保障学生的利益，满足学生的合理诉求。该校呢定期会对这个学生就餐满意度进行一个调查，积极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餐食的供应服务。刘先生他说呢，自己是锦桥明苑小区的还原户，女儿呢嫁到蒙城，但是女婿一直是在外地打工。女儿生的时候呢就跟自己在一起生活，幼儿园也是在小区旁边上的，这秋季要上一年级了，小孩的户口在蒙城父亲那边，小孩的户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现在是一直跟自己来进行居住，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上旁边的附小联盟学校吗？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出生的时候随其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落户在这个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户籍处的适龄儿童少年，他的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法护人，城区有房产或者是不动产的，按照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如果说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没有房产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需要提供户口本、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房产证明或者是不动产权登记证，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无房的证明。所以要比对一下哈，就是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就是小孩出生以后呢随着这个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就比如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其中一方落户在他们的这个户口之下，然后这个能不能上这个父母就是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小区所在的学校这种情况的话要看这个小孩他的这个父母就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在城区里面有没有住房。如果说家长有就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如果说有住房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房产的所在学区入学的。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边没有房产那这个的话就可以按照这个在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那边的这个小区的房产就是小区附近的学校然后呢去上学。这个的话需要开具一些证明，比如说你要去开这个无房证明，家长就是爸爸妈妈需要开无房证明，然后呢再提供外公外婆或者是爷爷奶奶的这个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登记证在招生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一些提示然后就上传材料就基本上就可以。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成年人更改姓名和出生日期的相关内容哈。那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不可以变更姓名的。第一，那是你变更后的姓名或者是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第二呢，就是你变更之后的姓名当中含有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汉字的。第三呢，是正在服刑或者是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话呢，公安局对于亳州市户政管理工作规范进行了修订，成年人的姓名变更呢，只设置了上述三种限制性的情形，只要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理由正当就可以申请姓名的变更。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出生日期的变更的问题哈。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哈，这个出生日期更正的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的话，就是确实是因为申报或者是登记错误的原因，造成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应当由本人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这个更正，并提交确凿充分的证明材料以及他本人或者是监护人的书面申请，居民的户口本，还有就是能够证明出生日期登记确属错误的这个材料，包括原始的出生医学证明，可以佐证出生日期的母亲分娩的病历档案等文书，那常住人口登记表，还有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等户籍档案，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真实出生日期的原始凭证材料。第二呢，就是申报人提交的材料，虽然不能直接证明现户口登记出生日期错误，但是呢，比照近亲属，就是亲属的年龄，发现户口登记出现日期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公安派出所经过调查核实之后，按照实际的情况予以更正。那为了加强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的管理，就我市存在的这个涉及到户籍和出生医学证明的出生日期更正的问题目前呢，亳州市公安局包括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已经联合下发了文件，共同建立涉及户籍以及出生医学证明调查的这个反馈工作机制，妥善解决1996年以来出生人员遇到出生日期更正的难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内容。他说呢，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呢没有确权到自己的名下，也包括土地亩数的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助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反映人呢是在2024年9月19号签订的土地承包的合同，家人人口是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是6亩。经过和反映人进行沟通，该户的2轮延包承包地没有问题，已经签订了承包的合同，只是目前呢暂不予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全县2026年的这个粮补暂没有发放，目前也已经通知漂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该户的粮补。本次处理的话啊，反映人表示理解。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听说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给出的回复。今年4月份出台的新政策是支持缴纳物业费的提取住房公积金，针对2026年以来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那本人的话是要提供身份证和一类的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明或者是网上的备案证明、物业费的票据。配偶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每套住房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有多套住房呢，总金额是一年不超过5000元。线上线下呢都可以进行提取，线上呢可以通过皖世通平台的公积金专区来进行提取，线下的话是到政务服务中心或者是各银行的延伸网点都是能办理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哈。他说呢，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在农村老家需要建房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农村的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的建房审批的文件，包括农村宅基地的批准文件，带上身份证、一类的银行卡到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通过皖世通也可以进行申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呢，小区电动车充电桩换了运营商，原本呢是1块钱8个小时，现在呢是1块钱4个小时，而且呢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桩充电桩的运营商，这种行为是否涉嫌实质垄断？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小区的这个充电桩运营商呢，在服务费的调解的时候呢，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物业公司在小区里面呢是进行公示，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突然涨价的话，而且涨得非常高，这可能是涉嫌实质垄断，下一步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是说呢，他们的机井快塌了一年了，然后呢去打电话也到村里面反映很多次了，是18里高标准农田的机井，一个挨着一个，请问该怎么办？那你这样，你和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呢帮您转办问题哈啊，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死。我是一个盲人，这个低保户也下面里卡的，也看不见，不知道几点几分。我想申请一个盲标跟手机，能不能给我申请一个？
0: 您说的是
1: 今年申请了，到底也没有事儿呗？
0: 手表，
1: 就那盲标。
0: 哦，好，您是已经提交过材料去申请了是吧？
1: 这看不见，咋地？这递材料看不见？那去年也是咋地？在广播电台申请的。
0: 好，
1: 打地材料看不见，谁也不看不见，走的。
0: 哦，行行，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广县的。
0: 好，好，行，那这样吧，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这个市残联。为什么要问您哪个地方的呢？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申请的话，就是，到你们所属的乡镇去。你家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你去申请也行，没事儿。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也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好，谢谢。
0: 主要是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辅助器具要看你这个是不是辅助器具的范围之内，一个是这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你看申请的时候它是按照顺序的，你比如说你申请了以后，他们就是进行采购，可能不只是你自己也申请这个，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人申请，他申请的话呢是按照先后的顺序。我先把这个情况简单也跟你说明一下，我们帮你转办之后看他们给出什么回复吧，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这边有回音。
0: 没关系，能听到我讲话吗？
2: 可以吧，就是吧，有点回音。
0: 那您可以走动一下，到空旷的一个地方试一试。
2: 我可能砍那了，可能砍遍地了吧呢。
0: 那您可以把这个通话直接这个手筒通话就可以了。
2: 叫遍地管道行吗？
0: 试一试。
2: 这
0: 您没关系，您说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老年大学的那个地方，我是这个残疾，2级残疾，想上老年大学，就是我年龄大了，想上老年大学就是学点其他音乐，看看有没有从资金上有没有照顾，有消费上。
0: 老年大学那边您去咨询过吗？
2: 没有，我没问过的。
0: 您是有没有比如说低保户之类的？
2: 没有。就是2级残疾。
0: 好，行，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2: 好。
0: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就是文化小区。
0: 是在咱们亳州这边。
2: 对。
0: 好的。我看一看哈。这个咱们我看到现有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可能可以给予减免，不知道对于普通的是否可以。没事，我们帮您咨询好不好？
2: 啊，我现在是独居，刚才说现在不跟人没在一头，没在一起。
0: 他说的家庭经济困难的话，就包括低保证、特困供养证明啊这一些。我们先帮您咨询吧。目前了解到，一般情况下，像这个都是针对特殊困难群众的。没事，我们帮您咨询，好吧？
2: 关
0: 好嘞，
2: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0集。
9: 现在几点钟？天会黑透了。
10: 明天是多云变阴天，季节已过了小雪节，这里是东八时区和东九时区相邻的地方，明天天黑透约在6:40左右。
9: 嗯，你很仔细啊。那就电令各部队总攻击时间定在下午4:20，4点钟所有指挥所切断电源20分钟，以防我们指挥系统染上病毒。4:20恢复联络。
10: 从3:50让炮兵部队炮击10分钟，突然停下来，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9: 嗯，就这么办吧。终于可以睡上10几个小时了。唐龙，你也要睡足睡够，明天一整夜非常关键，我需要你的头脑12分清醒。
10: 我睡觉的功夫向来不错。唐龙，还有你那几个女兵也要睡好觉。好嘞，我这就去通知他们。
2: 唐龙拿着范英明签好的命令。

0: 转身去了信息处理中心。邱洁如和四个女兵一直处在临战状态，一见唐龙进来都把自己杜撰的诗文掏了出来。
1: 唐龙，我们几点钟上？
2: 要叫我唐助理或者司令助理，维护我点形象嘛。
1: 是啊，唐司令助理同志。
3: 旋风纵队都有了，起立。现在交给你们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请跟我来。
0: 五个姑娘一脸严肃跟着唐龙走出指挥所。走到住房门前，邱洁如忍不住问唐龙，
1: 啊，什么任务？
3: 从现在开始到下午两点，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睡觉。
0: 这时几个女战士叫嚷起来，
4: 是不是不打了？我这篇文章别提多精彩了。
5: 我的开头是亲爱的蓝军战士们，后面的内容是劝降。
1: 别吵了，是不是今晚不打了？
3: 你们的任务是下午四点到四点二十刮病毒旋风。
0: 唐龙跟着进了女兵宿舍，抬头看看万国旗一样挂着的内衣。
3: 喂，你们的内务也该整理一下了啊，把这些东西都隐蔽起来。
0: 说罢，唐龙转身出了房子，邱洁如在后面追问一句，
1: 你要去干什么？
3: 睡觉。
0: 天妈妈亮了，各营长都打电话问怎么还不发动攻击，焦守志火了，
6: 再来电话你告诉他们都藏严实点，哪个营出事从营长到班长全部都撤了。
7: 到下午四点二十还有十个多钟头，几百人埋伏在结合部肯定要暴露的。团长，不如让一营和三营撤到阵地上。
6: 运动到树林和灌木丛已经花了几个小时，让他们等吧。
7: 要是实战，他们发现我们有人在结合部，用十分钟炮击加一次反冲锋，咱们这两营就算报销了。
6: 命令中没说撤不撤下来的事，咱们擅自做主撤下来好不好啊？
7: 命令不可能讲这么细，或许他们也疏忽了。四点二十发起攻击，肯定是准备搞夜战，不撤下来部队又饿又困怎么打？
6: 先撤下来，睡没吃饱喝足了再上去。李铁，你给一营二营打电话，我要去睡觉了。
0: 天放亮，红军一团主力从几个高地脚下的灌木丛和树林里撤回自己的阵地。夜宿在林子里的鸟惊飞起来，林子里响着压低了的声音，
6: 快点啊，等着挨炸呀。
8: 连长，你让我尿完了，夹了一半腿难受。
6: 哎，怎么又不打了？
8: 真困呐，一松劲儿就困。
6: 我说你想尿成一条河呀，快点。
8: 连长，那是二牛在尿，我在您前头。
6: 哎呀，蓝军发现不了，没事的。
0: 阵地上的蓝军早发现了异常，几架望远镜都朝山脚下搜索，只能看见小树和灌木的摇动，就是看不见人。
7: 快向营部报告，零八高地脚下约有一个连敌人设伏，不知什么原因，今晨五点四十开始撤出。
0: 这一异常情况很快传到蓝军指挥所，朱海鹏和常少乐开始猜测红军的意图。
6: 我说海鹏啊，这是不是有点怪呀？不像是抓舌头的小行动，这干嘛要撤走呢？
9: 他们三点多钟进行了频繁的联络，为什么没有发动攻击又撤走了呢？这两个营趁夜运动到咱们眼皮子底下，目的是想一举拿下一号地区的几个高地。
6: 哎呀，范英明是个谨慎人，可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莫非是觉得没准备充分吗？今天晚上重新再来，
9: 敌变我变，再调一个营固守一号地区，令八个数字班进入结合部活动，进攻不一定在晚上发动。他们是不是想借助空军一举拿下一号地区？令各雷达站密切注意敌人空军的动向。
6: 你是说范英明会在白天反击？
9: 可能性很大呀，我们要注意敌人电子干扰，力争把他们每一份来往电文都抄下来。
0: 演习指挥部对红军的表现也评价不高。
7: 一团这次后撤，蓝军如果进行炮击，至少能打掉一个连，这也不知是什么新战术，看不懂了。
10: 红军反击作战第一个难点就是夺回一号地区几个高地，现在蓝军又投入一个营，局面就难以预料了。陈军长，用不用向方副司令报告？
11: 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或许这是红军故意露出的破绽。
0: 下午天阴了下来，红军一团的阵地上多数战士都在睡觉，突然间炮团对蓝军阵地的炮击开始了，一团阵地叫喊声响成一片。
7: 怎么回事啊？总攻提前了？
6: 哎呀，这都不懂。哎，你看电影上啊，哪一次总攻前不进行炮击啊？战神炮兵一动，战车才能跟着开。
2: 连长，咱们冲下去吧。
6: 都给我憋住啊，4:20准时出动。不对呀，炮弹怎么越来越稀了呢？
0: 蓝军指挥官被红军三番两次的调戏激怒了。
6: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要打就好好打，用这十几门炮打顶什么用啊？
2: 严密监视敌人联络，命令炮一营、炮二营还击10分钟。这个范英明也欺人太甚了。
0: 这个时候，红军的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在信息处理中心，屏着呼吸看唐龙指挥五个女兵释放病毒。
2: 你们沉着点，千万不能慌。再重复一遍，前3分钟各发一份加密电，间隙1分钟各发3分钟明码，然后启动病毒程序继续输明码。听我的口令，预备开始。
0: 五双灵巧修长的手在电脑键盘上跳起轻盈明快的舞蹈。开始的3分钟，五双手的舞姿整整齐齐，休止1分钟后，个性便被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密切关注着红军通信联络的电子接收装置很快收到了这些沾染着少女青春气息的电波，并在蓝军的几台指挥终端上还原成数字代码。一个参谋过来报告，
7: 朱司令，红军指挥所同时向5个地方发出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报。
2: 这回可是真的了，命令各部队，敌人很快就要发起反击作战。
0: 话音未落，又一个参谋过来报告，
6: 红军出现大量明码联络，
2: 全部截获，全部截获。
0: 朱海鹏说着大步朝信息处理中心走去。这时只听江玉荣尖叫一声，
4: 不好，快切断总电源，快切断总电源。
0: 已经晚了，周海鹏和常少乐走进成排成行的电脑终端前，显示屏上开始出现一个面目狰狞的骷髅头。这个骷髅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几排电脑显示屏立即都印上了一个。
6: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一种病毒
2: 啊？严重吗？
4: 这种能靠电磁波传播的病毒近2年才出现，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在实战中用出来，很严重，应当说是相当严重。
2: 程东明呢？把他叫来看看。
6: 不要急啊，再想点办法，最坏的结果呀就是输掉这一阵。
9: 唐龙这几年一直在研究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生存防御能力问题，上半年我们还在刊物上争论过这个问题，他反对在10以上作战单位搞这种高度集中的系统，看来他是对的。
0: 红军释放的软件病毒同时把演习指挥部的自动化指挥系统也染上了，大显示屏上变换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图形，几十个操作员同时失业了。赵忠龙神色惊慌地走进作战室，小声对陈浩若耳语，
7: 方副司令刚打了针，马上就到。
11: 哎，这种高度集中的自动化指挥系统一瘫痪，打击就是致命的。
0: 方英达在信息处理中心看看成排成行的骷髅头，进了作战室又看看大显示屏，脸上显出满意的微笑。
6: 很好嘛，用电磁波传播病毒， 英美各国也在试验，在未来的战争中，火力杀伤的精度和烈度大幅度提高，指挥系统的生存问题面临着空前的威胁。这方面这次演习的收获是巨大的。问问是谁使用了病毒啊？
7: 肯定又是朱海鹏。
6: 哎，不要匆忙下结论，问问吧。
0: 闻言，童爱国拿起电话。
10: 接蓝军指挥所，是不是你们用了计算机病毒？哦，不是你们。转告朱司令，再有突发事件，用电话及时报告。
6: 好，这是 A 师崛起的开端呐。战场主动权已经被他们牢牢掌握住了。告诉范英明，随时用电话报告演习进展情况。
0: 范英明放下电话，情不自禁地双手紧握住唐龙的手。
10: 祝贺你，祝贺你，军指挥系统也全部瘫痪了。
2: 哈哈，这下好了，他们对咱们的空军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范司令，应该解决一号地区了。哎，可惜啊，他们的机场不在这个指挥系统中，要不然咱们的胜局已定。应该给唐龙和旋风纵队记功，并通报全师，把大家的干劲儿鼓起来。哎，我就算了啊，这几个女兵很争气，如果人家反应过来，这招就不灵了，主要是他们手快。
10: 唐龙，你去向旋风纵队宣布，每人记三等功一次。曹参谋，命令空军两个大队全部出动，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天黑前拿下一号地区。命令反数字化部队密切注意敌数字化搬动向。
0: 八架轰炸机、六架战斗机很快出现在一号地区上空，接着红军高炮团的炮弹已经落在蓝军一号地区的阵地上。楚天舒在前线指挥所面对几个骷髅头，急得满头大汗。
10: 顾不了太多了，丁参谋，通知一团一营二营撤出一号地区。
7: 电话线都炸断了。
10: 我是让你通知，办法由你自己想，撤下来一个连是一个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吗？
0: 蓝军指挥所呈现出一片死寂，几个首脑站在江月荣和程东明身后，探头看着两人不停地敲击键盘。朱海鹏急了，伸手抓起了程东明。
2: 你认出来了没有？这到底是什么病毒？你快说呀，多长时间能把它解开？
7: 我
4: 哎，你抓住他的领口，气都出不顺，怎么对你说啊？告诉你啊，我没见过这种病毒。
0: 江月荣推开朱海鹏，程东明连忙活动活动脖子。
7: 这是去年才出现的斯芬克斯病毒，很厉害。
6: 你认出来了，那肯定能解开的呀。
7: 我在所里只搞破译，记得四月份，所里林总提起过这种病毒，他说他准备用一年时间解开它，林总在解毒方面很有建树。
6: 那他解开了没有啊？
7: 我出事后一直没见过他。
4: 他肯定解决了这个难题。前些天我在所里碰到他，看到他手里拎了两瓶酒。
2: 他喝酒与解病毒有关吗？
4: 林总平时滴酒不沾，一旦攻克一个难题，必定一个人喝个酩酊大醉。哎呀，他要是在这儿就好了。
2: 直升飞机到 C 市一个来回需要6.5个小时，月荣，麻烦你跑一趟，把林总请过来。如果明早能解开它，演习还可以进行下去。
6: 哎呀，直升机飞过去可以，回来可没油啊。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油我让方副司令解决。
0: 黄昏的时候，江月荣带一架直升机走了。红军指挥所这顿晚饭终于吃出来一些笑声。二三十个人分成六七堆，蹲在几个门口的几方光亮中，吸溜咯吱地吃着。女兵们嘁嘁叉叉说笑着。
12: 小平，你那封劝降信好是好，只是把我爱你打成了我受你，这个错有意思。
1: 受也没什么不对啊，表明接受的意思嘛。你爱了他，当然得接受他，没什么大错。
12: 狡辩，白字就是白字，别讲大道理了。
4: 你那首爱情打油诗底稿上都出错了，错得更邪。
1: 错在哪里？你说呀。
5: 把吻你刚毅的脸写成误你刚毅的脸，还不叫写？吻和误能扯得上吗？诗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0: 一个上等兵撑不住，一口饭笑喷了一地。邱洁如扔下饭碗，
1: 爱也罢，受也罢，吻也罢，误也罢，总之呢，你们都没给本中队长丢脸。真写情书情诗，别出这种洋相就行。收拾一下，准备上夜班。
0: 几个女兵千姿百态，做鸟兽散了。红军新三巨头还无法这么轻松，蓝军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只是自动化指挥系统失灵了。团队营、营队连的指挥尚能进行，如果挨到蓝军解除了指挥系统的病毒，谁是最终的胜利者尚难预料。
10: 中间突破的方案需要做点修改，夜里只攻中间，我们未必能占多大便宜。
2: 战场宽度60多公里，你还有什么高级战法？
10: 辽沈战役时，东野打下锦州是如何全歼廖耀湘兵团的？
2: 廖耀湘兵团当时正在向锦州急进，建制已经乱了，东野也摸不清敌人在哪里，才采取以乱对乱的办法。眼下蓝军的防线并没有乱呀，
10: 我们总兵力比他们多，完全可以全线出击，打乱他们的阵型。如果他们左右翼固守，就集中优势兵力吃掉；如果他们要跑，就一口气把他们撵到小梁河边上。
2: 妙妙，让各部队以营为单元独立作战，相互间可以直接联络，步话机就能派上用场了。
10: 咱们搞一个最简单和最复杂合璧的联络方式，充分利用这一个晚上，至少消灭他们一半有生力量。
2: 哎呦，你们两位面带笑容，是不是又商量出什么绝招了？刘政委，范司令这个计谋古今中外独一份，全线出击逼蓝军退过小梁河。
10: 连与连之间都可以联络，谁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抓住敌人后摸清敌人兵力有多少再上报，如果来不及上报，各团可以机断处置。唐龙，你拟个电报发到各团，越快越好。
2: 范司令，总该规定一个各营连归建时间，摩步团和坦克团不宜拆得太散。
10: 明天早上8点为这次行动最后期限，暂时放过3号地区敌人，一团只留一个营对敌实行佯攻，就这么定了。
0: 红军指挥部一声令下，战火迅速波及整个战线，蓝军两翼部队因得不到上级指令进退两难。2号地区的摩步团两个营在团长的带领下迅速向3号地区靠拢，2号地区的3团坚守阵地，渐渐把红军的1个多团都引了过去。红军采取这种以乱制乱的战法，使蓝军数字化班的处境雪上加霜了。演习刚刚开始3个小时，蓝军在半个多月前的风光无限的20个数字化班损失了12个。晚上9点半钟，江月荣带的直升飞机出现在万家灯火的 C 市上空，飞机在高楼群中盘旋几圈，终于找到了信息研究所的位置，朝研究所的操场徐徐降落。一架身份不明的直升机突然在晚上出现在保密性很强的研究所上空，正在朝操场降落，警卫连迅速做出反应。一个尚未吹响的紧急集合号，几十个战士荷枪实弹朝操场奔去，接着几个大校也从一栋楼里跑了出来。飞机刚一落到操场上，警卫连战士已经在操场外抢占了有利地形，把飞机包围起来。江月荣打开舱门，几束手电光亮同时照到他的脸上。
5: 我是江月荣，我是江月荣，林总在吗？
6: 哎呀，虚惊了一场啊。
13: 小乔，干得不错，警卫连就得有这种快速反应能力。江月荣，你搞的什么名堂？你带一架军用直升机回来，应该事先来个电话通知。
5: 林总，来不及啊，演习指挥系统染上了斯芬克斯病毒，我来接你去救急。空军把油送来了没有？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1集，一辆输油车开进院子，直接朝直升机开去。
8: 你怎么知道我解开了斯芬克斯病毒？这还是个小秘密啊。
9: 上次我碰到你买酒喝了，今年你不就干这一件大活吗？
8: 闹了半天，你们都知道我这个坏习惯了，是怎么染上的？
9: 具体还说不清，可能是红军用电磁波传染上的。
8: 他们从什么渠道弄到带这种病毒的软件的？这要是一不留神进了计算机网，损失可就大了。
9: 你不是已经降服了他吗？
8: 把你的人都带回去吧。小江啊，我还真舍不得你走啊。
9: 我往哪里走？
8: 二院的调令前天到了，常委会已经讨论过了，决定放你走。无论从哪方面讲，你走了都是所里的一大损失。
1: 江月荣发了一会儿呆，感叹一句，
9: 能量大得惊人，步步紧逼啊。
8: 你好像不高兴啊。你爸年纪大了，还有你哥，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反正也没出一个系统，不算人才流失。
9: 我很高兴，咱们走吧。
8: 你这些年呢，为所里贡献很大，这次借调出去参加演习又立了大功，所里昨天上午研究过了，决定提前一年把你晋升成正高职。工作上、生活上，你都是青年人的楷模，社会一定要树立正面典型。
9: 谢谢组织对我的关怀和厚爱。
1: 直升飞机再次升空，朝南方飞去。朱海鹏和常少乐围着沙盘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黎明时分，解毒工作还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除了直到摩步团安然无恙外，其他部队现在何处，损失多大尚不得而知。朱海鹏用教鞭敲敲小梁河边上的一个山头。
10: 我们只要能守住这里，还可以维持小胜。
11: 海鹏啊，我已经不奢望守住01号高地了，能维持个平局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一夜红军肯定没有闲着，高科技带来的新课题，我这个老九这回啊可算开了眼了。
12: 咱们就保平争胜吧。田参谋，你让人去通知周桥营，分成两部，在白玉滩和黑龙潭两处做好架浮桥的一切准备。
11: 哎呀，你好像特别偏爱这两个地方啊。啊，名字漂亮是吗？
12: 哎呀，按原路返回不是很有意思吗？但愿今天上午能把这可恶的病毒消除了。如果这样，我们至少还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摩步团，还可以在3号和4号地区和他们对抗。
1: 正说着，显示屏亮了起来。
11: 哎呀，快看，有救了。
1: 朱海鹏看见林总和江月荣、程东明走了进来，忙迎上去，紧紧握住林总的手。
12: 谢谢谢谢，这次演习的功劳你们研究所有一大半呀。
10: 团指挥所怎么个看法？
8: 我们已经把解读软件加进你们的自动化指挥软件系统，只用联络一下，那边的病毒自然就解消了。你们这次演习提出了一个横向合作的好思路啊。
11: 海鹏啊，你赶快和部队联系，我送林总去休息休息。
8: 不用不用，有小江和小程引个路就行了。
11: 哎呀，你就让我们尽尽心吧。
10: 哎，别忘了备点酒菜啊。
1: 方英达这一夜没睡多长时间，起了床直接去了作战室，显示屏上依然是乱七八糟的图形。童爱国、赵忠荣歪在沙发上睡着了，一个参谋站起来要喊醒他们，方英达摆摆手走过去，把两个人身上的大衣向上提一提，蹲下来仔细看掉在地上的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一些醒目的红蓝色符号。方英达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11: 好啊，好一个遍地开花呀。
13: 方副司令，
11: 范英明这时候用步话机不是用得恰到好处吗？事情有一弊必有一利呀。蓝军若是带上这看上去过了时的步话机，这一晚也不会损失这么大了。
13: 这还是五点以前的战况，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肯定又有新战果报来了。
8: 是啊，蓝军这一晚啊也太惨了点，20个数字化班有15个被消灭，损失1/4呢。
11: 不过蓝军主力还在，还远没到认输的时候啊。
1: 突然间显示屏出现了战场态势图，一个参谋进来报告。
8: 蓝军报告，他们已消除名叫斯芬克斯的计算机病毒，现正在收拢部队。
13: 糟糕，红军的部队还在分散作战，下一轮恐怕要吃亏了。
11: 你这个训练部长啊，身为裁判，屁股可坐歪了哟。蓝军这一夜的作为不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吗？
13: 可能是我太想看红军赢一局了，没有留神屁股问题。
11: 哎呀，你呀你呀，如果一个病毒就把蓝军制服了，这演习呀就不好看了。陪我出去走走，肯定还有一场龙虎斗啊。
1: 两个人一起出了院子，不知不觉就走到那个巨大的土丘跟前了。方英达痴迷地打量着土丘，口中喃喃，
11: 爱国呀，你看它像个什么？
13: 像个大坟丘。
11: 很好，英雄所见略同啊。我死之后很想埋在这个地方。
13: 其实它更像一个北方馒头，或者是女人的。
11: 你不是唯物主义者，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这几天感到特别有精神。你不要说这是病要好了，这是拍马屁。生命有一种状态叫回光返照。我们在谈科学愣着干嘛？一出好戏就要开锣了。
1: 童爱国答应一声，跑步跟了上去。天大亮了，东方的天际已露出一抹红光。此时朱海鹏已经仔细研究完战场态势，开始做反败为胜的安排。
14: 常师长，3:0、2:1、2.5:0.5，只有这三个结果，要你选，你选哪一个？
11: 我当然想要3:0啊，只怕人家未必肯答应，战场主动权已归他们了。
14: 现在就采取36计，可保2.5:0.5，若要力争3:0，结果极有可能是2:1，你又会选哪个？
11: 我已经答应努力做个模范婆婆，这个家呀由你当。若要以我的脾气呀，如果有3:0的一线希望，我也不会坐享2.5:0.5。
14: 他 痛快，和你合作真痛快。如今的态势是，他们的一个半团在吃我们右翼三团，一个团在和我们一团顶牛，另一个多团已占了我们左翼。我们还剩被围半个团，一个魔部团，二团大部在右翼。在四号地区，我们竟取得了局部优势。
11: 他包咱，咱包他，他们肯定认为咱们还是瞎子呢，不打白不打。
14: 你早胸有成竹吗？为什么不早说？
11: 嘿嘿，家不是由你当吗？
14: 好，那就准备啃骨头。一团在三号地区打援，其他的全部投入，魔部团有一个小时即可赶到战场。
1: 战局确实出现了局部对蓝军十分有利的转机。这个时候红军还在按原定计划行动，蓝军由二号三号地区撤到四号地区的魔部团一听说红军有一个半团正在围攻三团，迅速朝敌背部插去。这个计划一报到演习指挥部，立即引起一片惊呼。赵忠荣先说，
8: 蓝军趁势过界河，不是可以维持平局吗？
1: 童爱国道，
13: 这是战场决策者常有的心态，围棋术语管这叫契合。
1: 陈浩若担心道，
15: 红军现在建制一乱，恐怕要吃点亏了。
1: 方英答道，
11: 能争胜的保平绝不能成为名将，当年华东野战军打74师也有是打是走两种选择，最后不是为战争时留下一个范例吗？整个战场态势还是对红军有利，就看范英明他们如何处置了。
1: 范英明和唐龙此时尚未完全明白蓝军的意图，还谈不上如何处置。一夜战果统算下来，除了占领了二号地区并在四号地区抓住了蓝军一个团外，并没歼灭蓝军多少有生力量。蓝军战斗力最强的魔部团不见踪影，让范英明警觉起来。
8: 蓝军出现电报来往，很可能已解消病毒。
1: 一个参谋拿着几张电报过来报告，唐龙夺过电文一番，生气开口，
14: 这是半个小时以前就收到的，为什么不及时报告？
8: 刚才半小时前没看仔细。
14: 你真糊涂呀。要紧不要紧，
13: 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他们的软件专家真是够厉害的，13个小时多一点竟能解除这种病毒。各部队已经分散了，归建已经来不及了，命令各团并用步话机通知到各连，凡在二号地区的部队归二团统一指挥，凡在三号地区的部队归一团统一指挥，凡在四号地区的部队归三团统一指挥。
14: 那三号地区攻势发动不发动？
13: 给部队一点集结时间，也让他们喘口气，能控制住二号地区大部，战场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看看早饭好了没有。
1: 李铁在一团指挥所突然间感到战场态势有些异常，没滋没味嚼了一块压缩饼干，抱着水桶咕咕咕喝了起来。
11: 你想拉稀是不是？
8: 这几天我正便秘呢。焦团长，我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劲儿。
11: 哪个地方不对劲儿？
8: 三号地区的敌人似乎有阻咱们去四号地区的意图。
11: 你是不是说蓝军怕咱们去帮助吃掉他们右翼呀？
8: 这一夜我们没占什么便宜，除了重创他们的数字化班外，最大的收获是把二号地区占了。我们应该马上从二号地区和三号地区之间插过去，去把零一号高地夺回来。
11: 你是不是准备当个钉子扎在那里，把他们都关进来呢？
8: 就是这个意思。你带一个营在正面牵制他们，我带两个营开始行动。
11: 像是具备决战的条件了，那就这么定了。
1: 一团开始分兵两路擅自行动起来。范英明、唐龙正在吃饭，曹参谋进来报告。
8: 王团长报告，他们背后发现蓝军魔部团。
1: 两个人扔下饭碗跑进作战室。唐龙看看显示屏又看看沙盘，自言自语，
14: 朱海鹏走了一步险棋。 还想赢啊？出了什么情况？蓝军突然间进行反击，把咱们三团和一个魔步营夹在中间了。在四号地区，他们的兵力占优，是个棘手的问题啊。
1: 范英明面对着显示屏站着，一言不发地吸着烟。战局突然间发生变化了，整个指挥所顿时沉寂了下来。两人两人间的窃窃私语，使这个院子充满了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感。唐龙也点了根烟，踱出了作战室。刘东旭不想影响范英明静思，却又放心不下已经被夹住的三团，跟着唐龙走出指挥所。唐龙蹲在一棵树下，捡起一个小树枝，在地上画着一个战场形势图。刘东旭弯腰问唐龙：
14: 小唐，情况是不是很不好？用不用增援三团？大局上对我们有利。你看，我们已控制了二号地区全部，近可以控制战场要点零一号高地。如果蓝军不抢这里，我们就可以控制住小梁河沿线。你们是不是都担心三团啊？从四号地区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半团，而蓝军则有两个半团，加上他们有中部三号地区一个团可以策应。如不尽快增援三团，他们的处境很危险啊。那范司令还犹豫什么呢？哎呀，如果救三团，必须把二团和魔步团主力都投入到四号地区。四号地区兵力回旋余地不大，兵力优势不一定能导致胜势。但不救三团，蓝军又有可能孤注一掷吃掉他。
1: 两个人回到作战室，范英明还在那里站着，地上多了几个半截烟。
14: 范司令，该下决心了，三团所处地形很不利。
15: 我们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三团做文章，可让一团留一部牵制住三号地区蓝军一个团，主力沿二号三号地区交界处向小梁河推进，然后与二团主力一道合力突破他们沿河阵地。如果三团能够坚持到下午，我们便可以一举拿下零一号高地，而后沿小梁河向二号地区攻击前进。
14: 哇，你的胃口真大，准备一次性解决问题啊。
15: 如果我们能把小梁河一线全部控制起来，他们在三号四号地区就变成沿后方作战了。
16: 一团报告，他们认为零一号高地在目前形势下至关重要，主力在李铁带领下，趁三号地区敌向四号地区破击之机，已向小梁河一线插去。
15: 太好了，令空军轰炸蓝军小梁河与二号地区交界处阵地，配合一团二团魔步团攻占该地区，告诉王仲民全力缠住蓝军主力，打光了都不要紧。
1: 在近五十公里宽的战场上，两军各按各的意图迅速接近各自的目标。上午十点半，战斗分别在两地打响了，双方的飞机井水不犯河水，各自按照指挥所的命令飞向自己的目标。中午，李铁率领的两个营登上了二号地区靠近小梁河的最后一座大山。李铁用望远镜朝山下一望，蓝军在二号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尽收眼底。
16: 各连做一锅热汤，这顿饭要吃饱吃好，看他们的攻势就知道是一场恶仗。记住，做完饭把火都用水泼灭。
1: 不一会儿，这座山冒出了七八柱青烟，因为红军一团主力突然间出现在二号地区和小梁河交界区，蓝军再也无法坚持围歼红军三团了。常少乐把几份战报一张一张摆在桌子上。
11: 哎呀，海鹏啊，看来3-0已经没希望了。他们不是搞围魏救赵，而是要断我们的退路，一锅煮啊。
14: 妈呀，他们的一团来得好快，楚天舒怎么一点都没有发觉？
11: 注意力都放到四号地区了，范英明敢舍一个多团，气魄不小啊。要是在2:1和2.5:0.5之间选择呢？
14: 那当然是不要2:1了。如果现在就撤，渡河时被他们追上，恐怕无法阻止他们越界。 还得想点办法力争骗他们四五个小时。
11: 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14: 向敌三团加压，暗中将魔物团撤回，佯作死守零一号高地地区，前半夜开始从黑龙潭渡河。
1: 下午两点半钟，蓝军陆空配合两面夹击，向红军三团和魔部一营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进攻。20分钟内，红军临时构筑的阵地多处被突破，救急电话纷纷打到三团临时指挥所。王仲民终于沉不住气了，在硝烟弥漫的指挥所里口述求援电报：
14: 指挥部，三团和魔部一营被压缩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窄区域，情况万分危急，如三团和魔部营不保，我将损失1/3兵力，敌可向我纵身回旋，再寻决战机会很难，建议迅速将一团投入4号地区。
1: 电报发到红军指挥所，刘东旭率先表明了态度：
14: 营命，如果不救三团，他们顶多能坚持到天黑，至少派两个营去救救急呀。范司令，不如下令让他们向3号地区突围，让一团三营和独二营接应一下。
13: 不，三团只能自救，如果推到3号和1号地区河谷地带，蓝军就可以以零一号高地为中心构成一个弧形防御体系。4点钟，一团两个营，二团两个营，魔部团一个营，坦克团一个团，航空兵中队合力攻占零一号高地，继续贯彻断敌退路的作战意图，只要能拿下这一地区，就能保证胜利。
14: 唐龙，给三团的电令要说详细一些，强调一下牺牲局部利益的必要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4摄氏度，涡阳25到34摄氏度，蒙城25到34摄氏度，利辛25到33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六月种菜需要掌握的几个实用要点。
0: 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总翘二郎腿的坏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五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盟友们。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

0: 入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要牢记六个知道。
2: 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危险往往发生在一瞬间，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在此提醒中小学生和家长们，防溺水教育六个知道：知道孩子外出时间，知道孩子外出地点，知道孩子外出室友，知道孩子外出同伴，知道孩子回家时间，知道孩子联系方式。
3: 听众朋友，六月的天气真跟闹脾气似的，上一秒大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下一秒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变脸比翻书都快。这种忽热忽涝的气候可把咱种菜的菜农愁坏了，菜苗要么被烈日烤得发蔫，要么大雨一泡烂根枯死，怎么照料都难以周全。别发愁，六月种菜掌握好下面这几个实用要点，高温暴雨都不怕，种菜省心有稳产。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4: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啊，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3: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儿。王森：
4: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3: 夏天也是病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防控的关键就一条，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王森：
4: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障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消防员接警后的一分钟。
5: 你好，119，
6: 建设路78号3栋2单元701，厨房着火，烟很大，屋里有人被困，消防车能开进小区。我姓王，就在楼下，电话138。
5: 好的，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马上就到。
7: 左手抓起战斗服，右手快速戴头盔，脚一踩进靴子里，出发！你是刻在肌肉里的战备记忆。详细的位置描述，让我们快速到达。精准的火势预判，让我们准备充分。明确的备困人员，让我们目标清晰。畅通的联络对接，让生命通道无阻无虞。
8: 学会准确报警，守护生命安宁。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9: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 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0: 增强法治意识，
11: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3: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10: 以案说法。
1: 听众朋友，六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到禁毒，大众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却容易忽视那些披着娱乐外衣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各类有害化学品、管制药品，甚至是非医疗用途的处方药。这就是药物滥用，它不仅包括法律明令禁止的毒品，也涵盖了对危险化学品、精神活性物质等非毒品物质的非法使用。而笑气正是当前青少年药物滥用中极具迷惑性、危害性的一种。
3: 今天结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为你揭开笑气背后的罪恶链条。2019年至2020年，年仅17岁的于某某长期出入张某某经营的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并开始吸食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在经营者张某某的指使与诱导下，于某某不仅自身沉迷其中，还协助对方向其他未成年人售卖笑气。吸食笑气后，人体会出现意识模糊、肢体无力、丧失反抗能力等症状。张某某便利用这一特点，指使于某某配合自己，对受害未成年人实施强奸、非法拘禁等恶性犯罪。
1: 经司法机关查实，张某某、于某某二人无证向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累计非法获利约14万元。2021年6月，当地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同年12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张某某犯强奸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于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3: 笑气不是毒品，但危害不亚于毒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笑气、一氧化二氮未被列入毒品管制目录，但它属于危险化学品目录列明的危险化学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正因为它的法律身份是危险化学品而非毒品，一些不法分子打起了擦边球， 在娱乐场所甚至校园周边暗中流通，误导青少年以为吸一口没事儿。但实际上滥用笑气的危害触目惊心，短期吸入会导致头晕、缺氧、血压下降、失去意识，长期滥用会造成维生素 B12 缺乏、神经损伤、脊髓病变，严重者可致瘫痪，大量吸入还可能因窒息而直接死亡。
1: 在上述案例中，吸食笑气后的未成年人直接失去了反抗能力，沦为犯罪目标。笑气没有让他们笑到最后，反而成了被伤害的起点。从笑气到药物滥用，青少年面临的远不止一种危险。值得注意的是，笑气只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中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除了笑气，上头电子烟、含合成大麻素等，聪明药、利他林等中枢兴奋剂、止咳水、含可待因、强力胶、镇静安眠药等各类物质正以更隐蔽的方式流入青少年群体。他们有的被包装成提神助考神器，有的被美化为解压娱乐潮品，实则都是非法药物滥用的陷阱。无论是毒品还是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凡是非医疗目的非法渠道获取、滥用后对身心造成伤害的物质，都属于药物滥用的范畴。其共同后果是摧毁健康、扭曲心智、诱发犯罪、毁灭家庭。
3: 为什么青少年成为药物滥用的高危人群？一、好奇心强，辨别力弱。青少年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被不上瘾、没事等谎言误导。
1: 二、同伴压力。在一些社交圈子中，尝试笑气或其他有害物质被错误地当作潮流、胆量的象征。
3: 三、法律意识模糊。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毒品就不违法，忽视了非法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管制药品的法律风险。
1: 四、获取渠道隐蔽。通过社交软件、娱乐场所、非法网络交易等渠道，未成年人也能轻易接触到各类滥用物质。
3: 广大青少年要严守青春底线，不碰不明气球、电子烟、粉末、饮品、药片，远离笑气、管制药等有害物，避开无证酒吧、KTV 等不良场所，慎交友，与兜售、胁迫立刻告知师长并报警，树立正向价值观，知晓涉毒涉药违法代价沉重，家长多陪伴监管，关注孩子行踪情绪，普及新型药物滥用危害，培养健康爱好，舒缓压力。娱乐场所严守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杜绝售卖有害物品，阻断风险源头。不少青年因滥用笑气、上头电子烟、止咳水等误入歧途，毁掉前程。青春仅有一次，切勿用健康自由换短暂刺激。珍爱生命，抵制药物滥用，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拨打110举报。
1: 昨天上午，市消防救援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上楼、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通过药毒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针对电动车推上楼的现象，消防部门可以做出相应的处罚吗？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姚峰回答说，
12: 如果说是在高层建筑里面，我们根据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7条，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等这些公共区域内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说这个局部改正的，可以由我们进行这个责令改正，同时对这个经营性的这个单位和个人处这个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这个处罚，对非经营性的单位和个人呢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有网友留言咨询，发现有人堵塞消防通道，该如何举报？姚峰回答说，
12: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或者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通道。然后我们这个居民如果遇到此类问题呢，可以收集好这个相关占用通道的相关的一些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其他的这个反应记录的相关证据，可以通过这个拨打这个12345，然后这个热线以及这个直接向消防救援机构进行举报。同时呢，根据这个消防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下发这个责令改正通知书。
1: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在小区内发现了消防隐患， 拨打12345反映之后需要等几天才有结果。请问

0: 有没有直接反映给消防部门的电话。姚峰回答说，
1: 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你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健康小贴士，听众朋友，翘二郎腿不是一翘就立马得关节炎，但这个姿势会把膝盖里面压得很紧，关节软骨吸不上营养，磨得也更快。上了年纪的人本就软骨老化磨损，还总翘二郎腿，得骨关节炎的概率会高不少。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量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9: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9: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银行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重，用好一片、一书、一课、一地、一播报等载体，着力在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长效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用一片为境界，深度挖掘警示素材，注重将案例资源充分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以案示警，深度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破纪破法的心路历程。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心选取典型案例，制作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警示教育片8部，组织全市党员干部观看，用身边案警示身边人，用一书促警醒，结合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及时收集整理忏悔书，编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推动党员干部 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拧紧思想阀门，用一课明法纪，把庭审现场变成教育课堂，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零距离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今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20场，1070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宣读处分结果等，持续警示教育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用一地划界限，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新增近期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素材，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增强警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警示教育的前沿和阵地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用一播报传联姻，持续办好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等，宣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增加群腐集中整治等板块，新开设巡查小故事等板块，通报曝光群众身边微腐败典型案例，让一人犯错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受警醒、受教育。今年以来，已播出20余期、150余次，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基层。
4: 固阳县纪委监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组建防溺水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固阳县纪委监委聚焦防溺水工作部署、宣传教育、联防联控、应急准备及巡查值守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阅资料、随机抽查、走访座谈等形式，督促建立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到具体水域重点人群的包保工作机制，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村村通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防溺水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溺水的氛围。固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形成防溺水宣传教育、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包保责任落实、巡查督查、通报问责等工作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各水域基本明确安全责任人员，负责重点时段的巡逻、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以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此外，固阳县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一月一专题监督内容，以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加镇纪委加村级纪检员的形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

0: 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1: 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紧盯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做实精准监督，全程监督，以严肃直接问责倒逼监管责任落实，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纪委监委将肉制品安全整治列为监督重点，督促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桥城区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通过定期调度、现场督导、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紧盯生产、流通、经营全链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补齐监管短板。截至目前，已督促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385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3项。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严查肉制品安全治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以有力监督推动履职到位，规范食品市场监管秩序。
0: 固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原负责人王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固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赵卞，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北宋名臣，为官清风俊杰，施政宽简，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处偏远，民生艰难，官员们本应更加爱民恤物，相反却常常以酒食互相请吃馈赠，奢靡成风。奉旨前往蜀地的赵卞，深知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四川难治的症结所在，若要纠正四川官场风气，就得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入蜀只有一人一马，随身携带仅有一琴一鹤。在任内，他大力倡导节俭，反对奢靡，身体力行拒绝一切宴饮娱乐之事，严厉整治官场恶习，并将新政新规发布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四川官场风气骤变。两年多后，赵卞奉调回京，依旧行具简朴，带着来时的一琴一鹤。后神宗皇帝夸奖赵卞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从此一琴一鹤就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4: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0: 吹开。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崔石中心村持续抓实村容整治、庭院美化、设施升级，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4: 桥城区薛格街道桥陵社区开展趣味垃圾分类模拟投放活动，以趣味互动、食物奖励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居民生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0: 种那小菜，自己种自己吃是无公害的，现在老百姓吃住还放心。
1: 在美化庭院街巷的基础上，崔石中心村还不断完善村内公共基础设施，补齐便民服务短板。村里休闲文化广场设施齐全，篮球架、乒乓球台、休闲凉亭、健身器材全部配备到位，为村民日常休闲运动健身搭建了固定场所，切实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生活。村民岳凤：
2: 这有广场了，小孩大人到黑放学了都在这儿了，爬那个梯子的爬梯子，玩在这玩，有广场方便多了，反正人都在这，又不开门的都在这里坐着。
1: 如今村庄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休闲设施日趋完善，但环境提质工作并未停止。针对村内存在的弱电线路杂乱等细节问题，桥楼村谋划推进下一步精细化提升工作，坚持颜值提升与长效管护两手抓，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果。立德镇桥楼村党委副书记崔先夫：
3: 接下来一方面我们会整治村内乱的电线，绿顺线路，消除隐患，让村内颜值再提升。另一方面，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维护，让村民生活更舒心。
4: 桥村区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开展趣味垃圾分类模拟投放活动，以趣味互动、食物奖励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理念走进居民生活，融入日常。活动现场热闹十足，趣味满满，工作人员提前精心制作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小卡片，涵盖日常高频出现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等100多类常见生活物品，种类齐全，贴近生活，简单易懂。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郭欣欣：
5: 就是想用趣味性强的方式，让居民愿意参加，主动学习，通过现场实操比拼，帮助大家纠正日常分类误区，熟练掌握分类标准和投放方法，真正让大家看懂、学会用好垃圾分类知识，让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4: 活动采用现场模拟投放加闯关赢奖品的趣味互动模式，只要分类准确、闯关成功，就能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品。趣味十足的奖励机制调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薛葛街道汤陵社区居民王丽娜：
6: 今天参加活动，跟着实操练习，很快就记住了分类的规则。垃圾分类不仅能美化咱们小区环境，减少垃圾污染，还能够让资源得到回收利用。
4: 接下来，桥陵社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常态化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让绿色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共同打造干净整洁、宜居优美的社区环境。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郭欣欣：
5: 创新活动形式，丰富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入库宣讲、趣味竞赛、积分兑换等多样化宣传活动，引导辖区居民从要我分类转变成我要分类、自觉分类，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居民生活新风尚，持续擦亮社区文明底色，助力美丽宜居社区建设。
1: 眼下，桥城区18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游，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兴村的发展新路。走进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桃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游客刘海兰：
7: 我们每年都来摘他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1: 游客郭爱荣：
8: 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1: 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武金彪：
9: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敏7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1: 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质离不开科学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显著提升。武金彪：
9: 农技人员搁这指导过以后呢，反正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1: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

0: 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盘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武金彪：
1: 现在俺的销售都是以菜类为主，桃子都控产，控产都能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桃子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0: 小小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十八里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陈光富：
2: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可有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乡村的支柱产业。
3: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6: 现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第6。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 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修缮工作的推进当中呢，固阳县标里镇村两级以案涉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然后这个登记申请。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要求来讲哈，如果说出现房屋有争议的话，那确实呢是需要先由这个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所属属地部门，然后把这个争议解决以后啊，才可以办理登记。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7: 啊，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过户过时后的话，还收这个评估费，这个评估费啥意思呢？
3: 您说您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7: 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吗？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我母亲下来。
3: 嗯。
7: 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过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收这一项的评估费。
3: 嗯。
7: 这评估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3: 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吗？
7: 他说的就说了一个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评估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3: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7: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是说，还收到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啊。他又不是说买房子卖房子，他这就是说就是过去就打算过一下户似的，就是说继承一样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收了评估费的。
3: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7: 啊，对，公证处已经给过1000多块钱了。
3: 嗯，
7: 我
3: 这个
7: 办理好了，办理好了之后，现在卡这个评估费呢。1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3: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评估的，他这个公证处的核算的公证费用当中，大多是要房产评估报告核定房产的价值，由此产生评估费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7: 常见的费用吗？你说这个评估费必须得交的，你说的。
3: 如果说您是选择了这个办理继承权公证的话，确实是这样的。您那个不就是继承的吗？
7: 啊，继承。我想问他本来是我外婆是个残疾人呀，是遗残疾。
3: 他这个是您姨妈和您妈妈继承，跟您这个跟您外婆没有关系。
7: 哦，那你说
3: 这个费用的话，因为
7: 你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评估费、
3: 啊。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他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她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她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7: 啊，没有遗嘱。
3: 啊，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他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7: 好好好，
3: 好不好？
7: 好，我知道了，谢了啊。
3: 哎，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我们预计修个七环高速。
3: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8: 就是我们这边，就预计建一个高速。
3: 啊，预计建高速是吧？
8: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区，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
3: 嗯。
8: 我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
3: 嗯。
8: 嗯，这个我也像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 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样。
3: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8: 桥城区，十八里镇，小槐行政村，田庄庄自然村。
3: 嗯，好。
8: 对，
3: 你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建设的话，他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
8: 嗯。
3: 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8: 对对对。
3: 哦，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8: 好的，谢谢。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3: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嗯，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它当然也有益于你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它因为它整个高速项目的话，它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它都会有，它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它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它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嗯，好不好？
8: 嗯
3: 嗯，我们帮您，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好吧？
8: 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的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3: 嗯，
8: 以前我反映过。嗯，
3: 这个是
8: 至于他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他没有拉那个就是建筑用地的那个线，我没办法。
3: 你也不知道具体的红线在哪。当然
8: 因为就是以前的，我为什么说不足30米呢？
3: 嗯，
8: 因为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就是简单的哈，插了一个小红旗。
3: 嗯，
8: 插了一个小旗子，他这个旗子呢，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30米，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30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3: 好，他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他就是要达到这个30米。没关系，你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30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8: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是超过30米。
3: 好，
8: 是这样的。
3: 另外，它插那个红旗的话，可能是一个范围，也并不是说一致，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3: 好
8: 的。如果说能转办的话，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咱我都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
3: 好，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8: 好的，好的。
3: 我们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喂，1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如果说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喂，好， 有请导播呢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听到了。
3: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9: 我就是反映这个倒卖土地的事。
3: 倒卖土地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
9: 就是可耕地。
3: 倒卖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9: 在桥城区沙土镇。
3: 您可以
9: 张大行政村。
3: 嗯，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9: 嗯，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这个村书记了。村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3: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9: 在村集体用地。
3: 嗯，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它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嗯，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9: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3: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这个
9: 没有，没有这个事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3: 那他是什么时候？
9: 不是在这个，
3: 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9: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的，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3: 啊，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9: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3: 到现在是吧？
9: 嗯，到现在一直不给解决。
3: 那你去村里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9: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是一条道路，
3: 主
9: 干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3: 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9: 没有，这都没有。
3: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啊，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而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啊，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啊，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9: 好吧，
3: 嗯，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潮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00，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4: 秦凤玉、汪继红与中杰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5: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秦凤玉先后接待6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前因后果，针对群众反映的宅基地建房、土地权属、劳务纠纷等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进一步厚植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为民情怀，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访后，秦凤玉现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多次重复上访案件、个人包保的骨头案、钉子案等，部署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做精做实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重点信访案件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进一步提高办理质效，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分类施策推进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六尺巷工作法，严格落实首接首办制度，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秦凤玉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常态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4: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市长汪继红与中杰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凤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彭云清一行表示欢迎。 他说，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六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公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彭云清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亳投资布局情况。他表示，亳州产业发展前景好，生态治理成效优，将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充分发挥全产业链技术运营优势，加强业务拓展合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
6: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谯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汪继红来到活动现场，逐一查看各宣传展位，与现场宣传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行业安全知识宣传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教育，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提升全社会应急能力。参加宣传咨询日活动后，汪继红来到卫武广场周边，详细查看停车位湿化和使用等情况。他强调，停车管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事关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形象，要坚持源头治理与科学规划并重，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走进安徽亳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汪继红听取高速公路一路多方联合管控机制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建设，推动各方资源整合、力量聚合，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能力和事故快速处置水平，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在国道105谯城区石河段，汪继红深入了解路段日常车流量、执勤警力配置、常态化交通管控等情况，要求交管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来到亳州市新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车辆动态监管、运输风险管控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参加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
4: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1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实施情况，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亳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条例》实施情况，以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等三个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指出，要聚焦老旧区域改造短板，全力消除内涝积水隐患，坚决杜绝同一路段反复开挖、重复施工，减少资源浪费，系统治理管网积存污水，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持续巩固雨污分流改造成果。要全面排查道路限行、开口设置安全设施、夜间照明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改善市距、整合开口、增设隔离、科技赋能等措施，减少交通冲突，在隐患清零上再发力，坚持严管严查，紧盯一早一晚等薄弱时段和事故多发路段，科学部署警力，在执法震慑上再强化，坚持宣传先行，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 郑超强调，要聚焦九小场所、群租房、冷库及新能源、新业态等领域，动态清零重大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智慧监管模式运用，推动执法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线上和线下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会议。
6: 本台消息，借助数字电商激活产业动能。6月16号下午，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平台落地我市后，将依托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随着参会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盘，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业。活动现场还开展产业扶持政策解读、1688超级工厂全球版 2.0 发布、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系列内容，为本土企业搭建起集电商运营、渠道拓展、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八方健康产业集团销售总监高亮：
7: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低价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6: 据了解，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2B 平台，海量流量与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集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聚焦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发展需求，依托平台全新数字供应链体系，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拥抱数字化贸易，拓宽国内国际双向销路，不仅能让全国各地采购商一站式甄选亳州优质产品，也将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电商培训等活动，推动亳州大健康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1688平台事务部总经理范敏：
8: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6: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佳：
9: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样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6: 近年来，我市携手各大电商平台，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电商产业生态。此次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落地，也是我市践行世界中医药之都发展定位、聚力打造养生名城的重要实践，未来也必将为本地食品健康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参加活动。
4: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为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市文旅集团面向广大考生和本地市民推出系列常态化、普惠性文旅优惠政策，送上多重福利，持续提升群众文旅体验感与幸福感。据了解，目前我市专属考生文旅优惠活动已全面启动，面向全国中高考学子推出专属惠民举措。其中6月10号至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0: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画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6: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秦竹起落，琴声悠扬，民乐美玉，浸润童心。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扬琴课堂上，老师耐心施教，孩子们勤学苦练，在弹奏中感受民乐魅力，传承传统器乐文化。教室里，孩子们坐在琴凳上，双手各握一只琴竹，落在琴弦上。授课老师李春晓穿梭在孩子们之间，俯身细致纠正每一个孩子的持琴竹姿势、弹奏手法。李春晓：
11: 在学习之前，很多同学呢不认识扬琴这门乐器，那么在慢慢的学习练习的过程中呢，发现了扬琴的乐趣，并喜欢上它。我觉得这也是民乐教学的意义。未来也期待更多同学们走进扬琴，我们一起感受民乐之美。
6: 课堂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格外认真，反复打磨弹奏细节，哪怕偶尔弹错节奏，也会立刻停下调整，重新抬手练习，在一次次坚持中精进技艺。扬琴学员马一和：
12: 我非常喜欢扬琴的声音，它的声音就像流水一样。我弹错的时候，老师会陪我一起练。当我节奏弹对的时候，老师没说话，但是嘴角上扬了。
6: 润物细无声的民乐教学，不仅让孩子们习得技艺，更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孩子们的气质与心性。这一点家长们感受颇深。马一和的爸爸马威：
13: 俺家孩子呢学习扬琴一年多了，这个专注力明显提升，往琴前面一坐，腰背自然挺得笔直，这个优雅的劲头啊，这个精气神一下子能提起来。一开始还担心老师太年轻，现在呢我还担心老师不在了，以后我们找不到那么好的老师来教孩子了。
6: 小小的课堂里，琴竹起落间流淌的不仅是悠扬琴音，更是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相信在民乐美玉的浸润下，更多青少年将邂逅传统之美，让民族器乐之声久久回响。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端午小长假将至，探亲旅游与学生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门自6月18号起增开多趟途经亳州或亳州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涵盖上海、合肥、杭州、温州等热门方向。具体增开列车信息为 C3642、C36434 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324 杭州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284 温州北至亳州南6月18号21号开行，即92614亳州南至合肥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C24354 亳州南至杭州西6月21号开行，即9496即9497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6: 因施工需要，计划在市区霍乡路北至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对国道311至立新路南200米全路段封路，暂定施工工期80天。施工地点庄州路即311国道向南40米至立新路向南200米处路段，施工期限2026年6月19号至9月9号。
4: 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 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交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贴。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3850元，免除住宿费每生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6: 秦风玉、汪继红与中节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4: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

0: 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

0: 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 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5: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7: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7: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0: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8: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1: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6: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4: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6: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4: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6: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5: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7: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8: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5: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9: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0: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

0: 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平均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平均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

0: 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离真主党射向离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农商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民医院。那欢迎大家呢就医疗的技术、就医服务，包括医保报销、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等问题，以及药品供应，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或者是耀都市工的视频号、博视频、抖音号收听收看节目直播，参与互动。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市人民医院院长郝树立。郝院长，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广大网友，大家早上好。
11: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崔院长，同样欢迎您。
13: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持无偿献血荣誉证挂普通号免费吗？不过感觉普通号好像没有专家号多，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政策规定。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14: 按照这个国卫健委的这个规定，这个持有这个献血这个荣誉证的献血者可是可以挂普通号是免费的，专家号是不免费的。
1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自由人留言，他说现在住院不需要交押金了吗？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医保办主任张建军来做一个介绍。
15: 他现在的这个住院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政策，就是如果说他是于那个特殊人群，比如说像低保呀，然后你这些困难的这些人群，然后呢他是可以享受先诊疗后付费，不交这个住院押金的。然后呢普通的人群呢，现在这个押金还是要还是然后你要缴纳，应该是在七月份吧，然后呢就是按照这个上级的这个政策要求，就是这个住院的押金，比如说就是参保的群众哈，然后呢他是按照他的这个自付比例，然后你进行这个缴纳。我们现在医院呢也在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然后你再测算，这些这个数据啊，然后呢按照这个政策要求的时点，我们会然后你来执行这个上级的这个要求。
1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网友随遇而安留言说，人民医院南院转诊手续太难开了，想问一下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办理转诊？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做介绍。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16: 好的，这位网友早上好，就是根据目前的政策，就是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和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呢，然后共同下发了就是关于成立就是转会诊中心指导意见，以及亳州市卫健委和亳州市医保局也联合下发了就是关于就是亳州市转会诊中心建设的工作方案要求啊。就是亳州然后建立了自己的转诊白名单，一共是72个病种，也就是在这72个病种之内，这些72个病种是我们亳州市一般是不能看的，就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转会诊中心进行办理转诊，然后也可以邀请外院的专家嘛，外省的专家来进行一个就是治疗。如果是非这个白名单之内的这个病种，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是我们医院可以看的。然后还是建议呢，就是我们的患者或者家属呢，就是在本地进行看，一个是可以节省就是医疗资源，第二个还可以方便患者，因为到外地去看病，包括住宿、交通，可以节省很大一部分费用，主要是这样。
1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喂，你好。
17: 喂，你好，请问是我吗？
11: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啊，你好，我就是上次去人民医院就诊的时候，然后因为做的是腹部 B 超，然后需要憋小便，当时因为是检查那个孕周比较小，然后是做检查胎心胎牙，然后但是那个 B 超是里边，然后又做甲状腺检测，也做其他检测，然后就是说那个 B 超室里边是有需要憋小便的，也不需要憋小便的，我就想能不能建议一下，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区分，就是比如说一个彩超室专门是做那种就是像这种孕周比较小或者是需要憋小便的这种彩超的。
11: 好的，这个建议的话我们有请崔院长给您做沟通。
14: 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超声它针对这个不同的器官，它是用不同的探头的，如针对一些小器官或者是比较精细的地方，我们是在一个地方进行这个检查， 并不是和你这个憋小便，因为憋小便是就是一个检查前的准备。当然了，你这个建议我们也可以回去进行研究，看有没有必要按照你的建议来进行这个区分，来保护病人的隐私。好，尽管这样。
11: 好，我们有请郝院长给您做补充介绍。
12: 这位听众啊，您提的建议非常好。是这样的啊，我们介绍一下的，我们那个在，我不知道你当时这你在几楼做的 B 超啊？
17: 我是在二楼。
12: 二楼是吧？
17: 是医诊室，对。
12: 是这样的哈，我们在一楼啊，在那个妇产科诊区，其实专门设立了一个就是妇产科的一个超声检查进入区。这个你用在二楼，我们回去问一下，是在可能在这个流程上还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建议呢非常好。我们回去问了。
17: 我知道那个专门呢是做阴超的，好像是。
12: 哦，做阴超。
17: 然后那个是做腹部彩超。
12: 这样的，我们要是这个做，我觉得您建议非常好。我们把女性检查呢，集中到一块去检做检查，我们来挑战。
17: 对对，我就说那样的话。可能节省时间，或者是因为有需要憋小便的，可能他们都是比较相对经济一点的。
12: 对，还有一些病人隐私问题，我们记住我们这个来解决，好吧？谢谢你哈。
17: 没事
11: 、好的，
17: 好，谢谢。
11: 哎，好，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你好。
1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就想问一下，亳州市人民医院北院区有这个急诊科吗？
11: 好，这个问题的话，哪位嘉宾可以来做介绍？我们有请魏主任。
19: 这位网友，早上好，我们北院设有急诊科，原来就是，三月份之前，我们的那个急诊科是在我们的院内，就是在我们的原来的就是全科医学科那个小二层楼。现在呢，为了方便患者，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急诊科搬到我们的就是进院左手边，然后这个地方，然后以及我们那个急救中心也在这个地方，我们的120也在这个地方。
18: 那要是附近有这个昏迷出现这种昏迷，不行，或者说有心脏骤停这样的患者，可不可以在这里进行急救？
19: 一般情况下，我们院前急救派车的原则都是救急救近原则。不排除有时候车辆特别紧张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车辆已经外出接送病人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从其他地方然后进行派车来进行一个救急转运。
18: 比如说我们在大冶时候这边住，然后。身边的人又出现这种昏迷不行了，或者说心脏骤停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在这个人民医院北院去进行急救？
19: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说的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北院区，然后120被派出去了，我们有几辆120全部都派出去了，然后没有车的情况，我们可能我们的急救中心有可能是从就近，比如说我们有是南院本院区，或者是从中医院，我们中医院也有一定的120车，然后进行一个调配。
18: 有调配。
19: 对。
18: 就是说人民医院北院区可以借这个昏迷不行或者心脏骤停可以进行处理，有救治能力是吧？
19: 是的。
11: 好，你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了解吗？
18: 没有了。它是一直都有吗？还是三月份搬过来才有的？
19: 一直都有。对的。
18: 原来我们以为那个地方搬走了，搬南院去了，没有急诊了。
19: 我们北院的急诊科一直都在，同时我们北院的急诊科还有自己的病区。
11: 好的，那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18: 是的。
11: 好，再见啊！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是不是我的电话？
11: 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
20: 我请问一下领导，我是糖尿病患者。我想买点那个二氧化钴和其他的一种药，搁其他地方当场医院怎么报销？为啥我搁他那个医院里不往当场不往报呢？
11: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沟通。
15: 请问你可是那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糖尿病呀？
20: 我的血糖高，就是糖尿病。
15: 血糖高，你鉴定了这个就是鉴定成那个就是。 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病鉴定了没有？
20: 没有，买命没有，我只有买了那个都是400块钱的那啥呀，医保卡医保的嘞。
15: 啊，医保我知道，那个是居民医保啊。然后你是参保群众，他是这样子的，你就比如说在基层医院哈，他的这个报销和我们这个三级医院，然后呢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然后呢就是他的每年报销政策，他有那个慢性病的报销，还有一种呢就是居民医保的大额每年报销啊。我们医院上
20: 我说刘总，我上一次跟那年这个跟那个买嘞，我买几百块钱，他非说要1000块钱，直到年底再报销嘞。
15: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大。
20: 我是当时买了有400块钱嘞，我也没买，我也都买那压着，我也不买了，
15: 不错不错，是啊。他是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费用呀，如果说你不是慢性病的患者，你就是然后呢执行普通每年的大额每年报销，大额每年呢，他就是说一年呢，他有一个1000元的起付线，也就是说你是超过1000元的这个起付线过之后，这个费用才能够纳入报销。
20: 我知道上一回我给他买的有400块钱，我没报销，我搁这塔岭医院跟华德州医院买当场都报销，都搁咱
15: 们。是的，就是那个三级医院和基层医院，它的这个每年报销政策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是这个政策设计就是这样的，也是想把群众留在基层啊，这个医保的这个药品啊在基层来拿。
11: 这位听众哈，这个是医保政策规定方面的问题哈，然后不同的等级医院它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不太一样啊，这个麻烦你也理解一下。
20: 好，
11: 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反映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们接听热线之后再一一解答网友的留言，请网友们耐心等待。喂，你好。
0: 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这个俺这个从这个就是三线花园这个这是不如人民医院附属医院附属，它是人民医院的附属医院，原来拿药拿这个胰岛素。管那5-6天，你一次管用将近一个月，现在他直接拿一支只能用3天5天。这是为什么？这不能多拿一支吗？拿2支俺可少跑一趟。
11: 我们有请魏主任给您做沟通。
21: 哦，你说的是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吧？这网友。
0: 哦，对对对，三线花园这个。
21: 哦，现在它是我们的医联体成员单位，医联体成员单位按照正常的要求呢，就是如果你是慢性病，就是胰岛素糖尿病，比如说你糖尿病开的胰岛素，然后是可以，就是如果是慢性病的话是可以就是延长，比如说到一个月的用量。具体的我们线下可以我咨询一下我们的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举办人员，这个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0: 他一去一次只拿一支，打个几天，这成天天天都往医院跑，一两年也这咋弄？这是？
21: 哦，线下我和你联系一下，我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我这边有你的手机号，好不好？
0: 好好好好，谢谢。
21: 好的，没事，
0: 谢谢你，好
21: 好。
1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盛留言说：“请问一下，慢性病在医院门诊拿药是如何报销的？”我们有请张主任介绍政策，包括有一位网友说，剖宫产的话，农合能报多少钱，也是两个具体的问题啊。好，这样打断您一下，因为有导播提醒，有群众打进热线，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网友们留言，如果说着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1234，直接和线上嘉宾进行沟通啊。喂，你好。
22: 喂，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我的。那给您今天拿彩妆拿不到了。
11: 你拿是药品，是拿不了了，是这个意思吗？
22: 俩药没拿到。
11: 啊，您吃的具体是什么药呢？
22: 彩妆。
11: 哦，我们有请魏主任给您做沟通一下。
21: 那你好，你是开的是哪个药品？
22: 彩妆。
21: 哦，这个药哦，我知道了，这个药属于那个特殊类用药品，因为在那个就是药品的管理上，它这个必要呢需要一个冷链的一个保存运输，因为这个价格也比较贵，厂家呢可能是供应不足等多方面的因素呢，就是厂家进行一个限量的供应，每个月呢我们医院呢会保证大部分患者能够就是进行一个合理使用。但是呢，就是不存，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就是。
11: 啊，他可能跟别人在讲话呢。您继续介绍。
21: 啊、可能会存在，就是这个药，就是供应到时候就是限量以后呢，就是供应不足的问题。后续呢，就是我们会 就是给我们的药房进行协调，然后尽量就是来满足我们患者的需求，要保证这个药品的供应充足。
22: 嗯，我家有啊，都没开到药了，你们经常一个改回去啊。
11: 两个月都没有拿到这个药品，那如果说这个药品的话没有供应的话，有没有其他同等治疗效果的药品可以替代或者推荐？
21: 对，如果是这个药，如果是开不到，我们可以有同品种，然后其他的药品可替代。然后会后呢，然后我们会具体和你联系，和你联系好不好？
11: 好吗？下线。
22: 我这个来，我这。
11: 好，大概了解您的情况了，就是您平时还去看能不能拿到这个药品。好，那行，线下的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及时和您联系，就您的情况呢进一步再和您进行沟通。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想反映一下，在人民医院能不能开设儿科夜检基金。比如说比如说去年俺的小孩夜里发肺炎高烧，我们赶到儿科的时候，他们说不给小孩看，必须要跑到儿童医院那边。当时是夜里12点，打车也不好打，天气还糟糕，所以像我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我是代替很多小孩的家长想反映，就近比如说儿科就应该在咱人民医院给这附近的居民提供方便。
11: 好，我们有请赵书记给您做沟通。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
11: 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3: 这个播种市这个儿童医院呢，是我们这个市政府与上海儿童医院合作共建这么一个医院。当时就是共建的时候呢，是为了是优化区医疗的布局，更好满足群众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按照政府的要求呢，是这个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呢，我们这个是播州市人民医院儿科整体搬迁到播州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到播州儿童医院。播州儿童医院呢仍然属于播州市人民医院的一个儿童院区。这个呢到播州市儿童医院之后呢，我们由上海专家的加持，这个医疗技术肯定是在充分猛烈的提升。第二个就是
1: 他的日常检查，比如说白天了就近了看一些太要紧。
3: 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你这个我们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到播州儿童医院看病呢，相比原先叫应该说是更方便了。但是呢，如果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呢，我们医院也有个协调机制。我们本着呢应该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原则呢，我们这个还会协调我们这个医院本部的急诊科，然后呢先行进行基础处理。但是后续还要转到这个播州儿童医院进行救治，因为儿童医院那边看儿童疾病可能更专业一些。
1: 我可以理解，我就是当时发烧已经高烧约了，但是你这边给这个人是拒不给，一直是为什么只能上急诊看？我不去了门诊，被拒绝了才去的儿童医院。
3: 这个呢，我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因为从专业角度来说呢，可能儿童这一块的这个疾病这一块，有时候表现非常这个重，家长非常焦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就是现场的专业医生判断，这个可能就是判断之后，你可能是慎重做出了一个决策。当然，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后这个线下呢，我们还要这个再研究，看看怎么能够有一个特别激励一个急诊，然后给予一个充分的一个保障。
1: 对，我就是想代表很多父母这样的父母，我们想就近给急诊的夜间的推广的儿童，比如说咱就开设一个小方面诊治急诊，就近看，有啥要是大的检查，我们可以等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儿童医院嘛。
3: 行，你这个反映我们带回去，我们会这个慎重研究，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对对，好，也感谢医院能做出调整，响应您的居民的需要。
11: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二手房登记过户是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改革。近日，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改革试点推进情况。二手房登记过户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四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要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六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程鹏飞
3: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床受理、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2: 这一集成式服务实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50%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60%，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连报、材料连审、流程连办、结果连推、风险连防的五连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程鹏飞，
3: 办理进度全程核查，水电气过户结果自动反馈，证照支持多方式领取，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2: 2025年12月30号，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程鹏飞，
3: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1至3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3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5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虚拟，挨个进行等待。
4: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说起结婚，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想到了彩礼，总觉得彩礼越高越有诚意，多少小年轻还没进门就被彩礼酒席压得喘不过气，本来大喜的事最后闹得两家都不痛快。不过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桩喜事儿可不一样，没有高额彩礼，也不攀比排场，靠的就是真心换真心。近日，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暖意融融，村民于娜娜和之阳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喜。不同于当下不少婚礼讲究高额彩礼、厚礼排场，这对新人的婚事简单又纯粹。 女方家庭主动免收彩礼，用最朴实的包容与善意成全了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姻缘。于娜娜，
5: 俺爸俺妈先说的，俺爸俺妈就想希望我过得好，然后就说彩礼无所谓，主要是两个小孩感情好就行了。他俩也是为了小孩好，主要是想的不给他那边负担太重，然后让他们也会对我好。
1: 在很多家庭的婚恋观念里，彩礼是礼数，是保障。但在于娜娜的父母看来，儿女的幸福远比物质钱财更重要。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6: 父母的一个心都是一样的，都想叫你过来好更幸福，这些小孩过得幸福，就是俺一分钱彩礼都不会要的，都是养儿也好养闺女都不容易，都相互理解吧。
1: 于娜娜，
5: 老公也比较老实，他也比较他也正干，俺爸妈就是看到这小孩好还老实啥的，能对我好。
1: 简简单单成婚，真心实意相守，在长辈眼中，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踏实上进，就是婚姻最好的底色。于娜娜的父亲于宪军，
6: 咱两个有原因，咱就是说按照我的意思呢，就是咱不要彩礼。你从两个家庭走到一起，都成为一个大家庭了，就是没必要就过于太多，就是都要相互的就处为别扭的说想，就是
1: 家人的理解支持让新人倍感温暖。对于丈夫之阳来说，这份零彩礼的婚事既是家人的信任，也是沉甸甸的责任。之阳，
7: 俺媳妇比较好，非常理解，也比较懂事。俺俩感情好，以后俺俩慢慢努力，好的干。只要俺俩好的干，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1: 于娜娜，
5: 我觉得俺爸说的都是对的。既然都要成为一家人了，都应该就双方都互相体谅一点。
1: 一场零彩礼的婚事，不仅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更是当地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的生动缩影。如今在五马镇杨楼村，摒弃高价彩礼，抵制婚俗攀比，崇尚简约文明婚恋的理念已经慢慢深入人心，成为当地的文明新风尚。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村聘干部段丽，
8: 越来越多的人用行动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文明新风已经吹进我们杨楼村的千家万户。
2: 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为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出行氛围，交警开展夜间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醉驾等各类交通乱象，严厉打击路面交通违法行为。晚上8点多，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市区多个路口设置检查点，对车辆进行逐一排查。
9: 查酒驾啊。好，谢谢。
2: 在市区西大道临时检查点，交警手持酒精快速排查仪对车辆驾驶员进行检查。晚上9点多，在汤王温泉附近的临时检查点，一辆新能源轿车形迹可疑，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血液酒精含量每100毫升24毫克，涉嫌饮酒驾驶。
10: 中午喝的，
11: 多大的数字？
12: 24。
2: 面对交警，驾驶员表示是中午喝了点啤酒，自认为晚上没事了才开车出来。
11: 中午喝了多少？
10: 喝3瓶啤酒。
11: 3瓶啤酒。中午几点？
10: 中午1点多。
11: 1点多喝到几点？
10: 2点多。
11: 喝到2点多，然后呢？
10: 然后这不是这开车出来到河北拿龙牙。
2: 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交警发现男子在去年9月份因为饮酒驾驶已经被处理过一次。
10: 一次也是跟朋友在一块喝酒。
11: 驾驶证暂扣。
10: 对。
11: 6个月。
10: 对。
11: 什么时间的事？
10: 去年9月份。
11: 那你这刚刚拿的驾驶证？
10: 对。希望大家，警告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以后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一旦喝酒，后悔就来不及啊。
2: 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负责人陈飞，
13: 根据我们支队大队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卫武中队组织人员进行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飙车、砸街、逆向行驶、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1: 自古八仙过海，各怀绝技，共度沧海。今日药都亳州迎来浙江省肿瘤医院八大名医， 身怀不同抗癌绝技的他们扎根亳州市肿瘤医院，守护亳州及周边患者健康。6月6号，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八大专家名医工作站同步启用。此次首批入驻的八位专家均来自浙江省肿瘤医院核心专科，覆盖肿瘤预防、诊断、手术、放疗、介入等诊疗服务。亳州市肿瘤医院执行院长徐一鹏：
12: 我们这八个专家工作站主要可以涵盖我们亳州地区多发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消化道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的肿瘤等等，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外科手术，包含了介入治疗，还有相关的一些肿瘤的内科治疗以及放疗等等多种治疗手段。
1: 八位专家定期下沉坐诊，结合线上远程模式，为亳州及周边群众开通多重就医途径，兼顾早期、中晚期不同患者需求。徐一鹏：
12: 对于很多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治疗方案。现在的话，在我们亳州市肿瘤医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网络门诊以及网络 MDT 的形式，为患者实施治疗以及制定最先进、最贴合于自己病情的治疗方案。
1: 如果遇到现有诊疗条件难以满足的复杂、罕见、危重肿瘤病例，医院可直接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另外，除了救治患者，八位专家还肩负传道授业的使命。徐一鹏：
12: 我们本地的医生会全程参与，比如说在我们专家工作站的一些主任们在这边为病人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手术指导；在为病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本地的医生也会全程参与。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在亳州市区为我们的患者、为我们的老百姓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商场办活动就会引来很多人排队参与。生活中有这样一则案例，两名消费者因为伸缩隔离带产生纠纷，造成了伤害。这种情况下，责任该如何来承担呢？在上海一商场举办大促，现场用伸缩隔离带围出排队区域，周围并未设置座椅或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坐下。此时排在附近的黄女士弯腰为孩子脱外衣时，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上。黄女士用力一拉，隔离带锁头脱落，绳带回缩，绳头击中旁边李阿姨右眼。经诊断，李阿姨为右眼结膜出血。司法鉴定认为，李女士虽未构成伤残，但伤后需休息90至120日，护理30日，营养30日，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将黄女士以及商场一同诉至法院。律师介绍，案例中黄女士和商场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律师丁志勇：
14: 在这个案例中呢，黄女士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周围人比较多，隔离带如果用力拉扯呢，可以引起这个隔离带这个脱落，锁头呢可能会打到人，这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能预测到的，这个老人的受伤和他这个行为呢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呢他应该为老人的受伤承担主要责任。
2: 最终人民法院判决黄女士承担主要责任，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共计12815.27元，商场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商场之所以担责，主要是因为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基于其对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法定义务。丁志勇：
14: 在这个案例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被侵权人，也就是这位六旬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呢？这个老人在现场排队的过程中呢，活动现场确实没有放置一些休息的椅子，老人在长期排队的过程中去体力不支短期的坐在地上休息，应该说是符合我们的常识常理的，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苛责老人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站在那里，老人对自己的行为呢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1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 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采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8: 秦凤玉、汪继红与中杰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9: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秦凤玉先后接待6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前因后果，针对群众反映的宅基地建房、土地权属、劳务纠纷等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进一步厚植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为民情怀，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访后，秦凤玉现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调度多次重复上访案件、个人包保的骨头案、钉子案等，部署信访接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接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做精做实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重点信访案件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进一步提高办理质效，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分类施策推进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六尺巷工作法，严格落实首接首办制度，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秦凤玉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常态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以信访接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8: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锋玉、市长汪继红与中节能国臻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锋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彭云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六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彭云清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亳投资布局情况。他表示，亳州产业发展前景好，生态治理成效优，将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充分发挥全产业链技术运营优势，加强业务拓展合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
10: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谯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汪继红来到活动现场，逐一查看各宣传展位，与现场宣传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行业安全知识宣传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宣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教育，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提升全社会应急能力。参加宣传咨询日活动后，汪继红来到卫武广场周边，详细查看停车位湿化和使用等情况。他强调，停车管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事关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形象。要坚持源头治理与科学规划并重，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走进安徽博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汪继红听取高速公路一路多方联合管控机制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建设，推动各方资源整合、力量聚合，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能力和事故快速处置水平，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在国道105桥城区石河段，汪继红深入了解路段日常车流量、执勤警力配置、常态化交通管控等情况，要求交管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来到亳州市新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车辆动态监管、运输风险管控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参加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
1: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1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实施情况，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亳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条例实施情况，以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等三个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指出，要聚焦老旧区域改造短板，全力消除内涝积水隐患，坚决杜绝同一路段反复开挖、重复施工，减少资源浪费，系统治理管网积存污水，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持续巩固雨污分流改造成果。要全面排查道路限行、开口设置安全设施、夜间照明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改善市距、整合开口、增设隔离、科技赋能等措施，减少交通冲突，在隐患清零上再发力，坚持严管严查，紧盯一早一晚等薄弱时段和事故多发路段，科学部署警力，在执法震慑上再强化，坚持宣传先行，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郑超强调，要聚焦酒小场所、群租房、冷库及新能源、新业态等领域，动态清零重大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智慧监管模式运用，推动执法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线上和线下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借助数字电商激活产业动能。6月16号下午，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平台落地我市后，将依托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随着参会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盘，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业。活动现场还开展产业扶持政策解读、1688超级工厂全球版 2.0 发布、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系列内容，为本土企业搭建起集电商运营、渠道拓展、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八方健康产业集团销售总监高亮：
2: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

0: 加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1: 据了解，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2B 平台，海量流量与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集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聚焦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发展需求，依托平台全新数字供应链体系，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拥抱数字化贸易，拓宽国内国际双向销路，不仅能让全国各地采购商一站式甄选亳州优质产品，也将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电商培训等活动，推动亳州大健康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1688平台事务部总经理范敏：
2: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1: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佳：
3: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1: 近年来，我市携手各大电商平台，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电商产业生态。此次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落地，也是我市践行世界中医药之都发展定位、聚力打造养生名城的重要实践，未来也必将为本地食品健康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参加活动。
4: 本台记者杨丽、韩长猛报道。为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市文旅集团面向广大考生和本地市民推出系列常态化普惠性文旅优惠政策，送上多重福利，持续提升群众文旅体验感与幸福感。据了解，目前我市专属考生文旅优惠活动已全面启动，面向全国中高考学子推出专属惠民举措。其中6月10号至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传播工作人员王延军：
5: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华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1: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晴竹起落，琴声悠扬，明月美玉，浸润童心。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扬琴课堂上，老师耐心施教，孩子们勤学苦练，在弹奏中感受民乐魅力，传承传统器乐文化。教室里，孩子们坐在琴凳上，双手各握一只琴竹，落在琴弦上。授课老师李春晓穿梭在孩子们之间，俯身细致纠正每一个孩子的持琴竹姿势、弹奏手法。李春晓：
6: 在学习之前，很多同学呢不认识扬琴这门乐器，那么在慢慢的学习练习的过程中呢，发现了扬琴的乐趣并喜欢上它，我觉得这也是民乐教学的意义。未来也期待更多同学们走进扬琴，我们一起感受民乐之美。
1: 课堂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格外认真，反复打磨弹奏细节，哪怕偶尔弹错节奏，也会立刻停下调整，重新抬手练习，在一次次坚持中精进技艺。扬琴学员马一和：
7: 我非常喜欢扬琴的声音，它的声音就像流水一样，我弹错的时候老师会陪我一起练，当我节奏弹对的时候，老师没说话，但是嘴角上扬了。
1: 润物细无声的民乐教学，不仅让孩子们习得技艺，更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孩子们的气质与心性， 这一点家长们感受颇深。马一和的爸爸马威：
8: 俺家孩子呢学习扬琴一年多了，这个专注力明显提升，往琴前面一坐，腰背自然挺得笔直，这个优雅的劲头啊，这个精气神一下都能提起来。一开始还担心老师太年轻，现在呢我还担心老师不在了，以后我们找不到那么好的老师来教孩子了。
1: 小小的课堂里，琴竹起落间流淌的不仅是悠扬琴音，更是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相信在明月美玉的浸润下，更多青少年将邂逅传统之美，让民族器乐之声久久回响。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端午小长假将至，探亲旅游与学生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门自6月18号起增开多趟途经亳州或亳州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涵盖上海、合肥、杭州、温州等热门方向。具体增开列车信息为 C3642、C36434 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324 杭州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284 温州北至亳州南6月18号21号开行， G92614 亳州南至合肥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C24354 亳州南至杭州西6月21号开行， G9496G9497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1: 因施工需要，计划在市区霍乡路北至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对国道311至立新路南200米全路段封路，暂定施工工期80天。施工地点庄州路 G311 国道向南40米至立新路向南200米处路段，施工期限2026年6月19号至9月9号。
4: 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交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贴。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3850元，免除住宿费每生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1: 秦风玉、汪继红与中节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4: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秋叶。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唐铁牛在洞房之中用酒想灌醉他的妻子杨赛花。杨赛花他不懂啊，他对他这个郎君是特别喜爱。哎，郎君儿啦，我不想喝了。哎，赛花呀，人生之事啊，最大的喜事莫过于新婚之夜呀。啊，你我二人前世的姻缘，月老牵线，咱们走在一起了，可以说是这人间的第一大喜事。来来，我再敬你一杯。又倒了一杯。赛花呀，以后咱们夫妻要和和美美，快快乐乐度过一生啊。好，郎君儿，那我喝。

安抚使大人呢，以后你就和我南征北战，咱们两个共同立功劳啊。郎君儿，你让我随你去呀、啊、那好啊，喝。杨赛花把这杯酒又喝了，唐铁牛又倒上一杯。哎呀，赛花呀，这杯酒吧有个讲究，这啥讲究啊，我真有点是醉了。这杯酒啊是六六大顺，你想人在世上谁不图一个顺利呀啊，你把这杯酒也喝下啊，那我喝这杯酒咱们就顺利了。嗯，那好，那我喝。杨赛花又喝了这杯酒，吨吨吨吨喝完了撂下来，用手一指脑袋，哎呀，郎君啊，我头晕，我感觉浑身都有点飘飘然然了。赛花呀，你还得喝一杯呀。我还喝一杯什么呢？这杯酒是第七杯酒啊，第七杯酒是更有讲究。那有啥讲究啊？你看，七杯酒，七七之巧啊，七七节日，上方牛郎织女那是相会呀，你知道吗？咱们两个成亲，那就效仿牛郎和织女，永远不分离呀、啊。别看他们分开了，一年还见一次面呢。哎，郎君儿啊，我真的不想喝，咋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你想和我分开啊？郎君儿啊，那喝了这杯酒，咱们两个就永远也不分离了。哎，那是啊，赶紧喝了吧。那好，我喝。杨赛花又喝了这杯酒。简短接说，这一喝就喝了第十杯。赛花呀，这第十杯酒你还得喝呀？我还喝我都找不着我这嘴了。哎，赛花，你控制些，这十杯酒是更有讲究啊，实实在在咱们两个夫妻恩爱啊。你不想和我恩爱吗？我想。那好，那我喝。杨赛花把这第十杯酒又喝了，当时咕咚趴在桌上着了，他睡着了。唐铁牛没敢怠慢，把他抱到床上放下，然后给他拿过被来给他盖上，心中想到：赛花呀，你别怨我呀，怨就怨你没长这好模样啊！你看我长得丑，你怎么也这丑啊？人都说，男子讲才，女子讲貌。我唐铁牛虽然说长得丑，可是我有才呀，我足智多谋啊。可是你，一个女子长这么丑，我怎么能和你度过一生啊？所以说我可要走了，你别有心狠。唐铁牛打定主意，把自己的东西带好，看了看天气，天到三更多天了，唐铁牛就从屋内出来之后把门关上，借着月光嗖吓得脚下加快跑来。唐铁牛跑了，可是这个杨成到了第二天和他的妻子起来之后，哎呀，心中挺高兴，昨天姑娘新婚大喜之日，总算把姑娘折腾出去了，因为姑娘丑他也闹心呢。哎，我说老头子，咱们女儿怎么还没起来呀？是啊，姑爷也没来，谁说不是啊？命人到后边去看看。有人到后边一看，哎呀，洞房门没挂，一推就开了，姑娘在床上睡觉没醒呢，就姑娘自己呀，姑老爷哪去了？急忙到前边禀报给杨成，杨成。

0: 一听，哦，有可能姑老爷啊去溜达去了。等一会儿，左等不回，右等不回，杨成坐不住了，去到后边把姑娘叫来。家人没敢怠慢，直接到后边把姑娘叫醒了。杨三花呀，抻个懒腰，哎呀，郎君儿啊，我喝多了。没人答应，哎，睁眼一看，郎君哪去了？郎君儿，郎君儿，无人答应。这时家人进来了，又来一个家人，哎，你干什么呢？怎么员外爷说了，让你赶紧把小姐呀请到前边？哎，我这不是来了吗？小姐啊，您昨晚喝酒喝多了。哎呀，谁说不是喝多了？哎，我郎君呢？可在前边。你郎君啊，没在。哎，我郎君哪去了？哎，我们老爷想问你呢。我哪里知道啊？哎呀，杨赛花一看唐铁牛的棒槌也没了，看来他把我灌醉，他想跑了。哭哭啼啼来到前边，爹呀，我郎君儿不见了。杨成和他娘一听，什么？丫头啊，你好好说，你怎么回事？我郎君儿不见了，不见了，哪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说。昨晚上他就和我喝了那么多酒，他说了那么多的话，可是啊，我听着很高兴，我就喝，把我喝多了，醒来他就没了。员外杨成一听可明白了，看来唐铁牛有意灌醉姑娘啊，他是不喜欢我的姑娘啊，嘿，你不喜欢，我就把她嫁给你。现在他能嫁谁去？已经和他拜了天地了，入了洞房。孩儿啊，听你这么一说啊，唐铁牛那是走了。爹，他到哪儿去了？他可能是到藏君山去了。藏君山，这什么地方啊？藏君山在安平镇呐。爹，那我去找他。孩儿啊。天地之大，你到哪里去找他？万一你找不到他，可怎么办呢？爹，反正我也找他，我不在家待，我没他，我不行。老员外一看这姑娘哭的，哎呀，这嘴咧的，哎，孩儿啦，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呢。我告诉你，他呀。在藏君山下有一安平镇，安平镇有一个长盛客店，在那儿住着呢。那好的，那我去找他。杨赛花准备去找唐铁牛，咱们先不说。再说唐铁牛离开了洞房，嗖嗖嗖嗖嗖往前跑，一直跑到大天亮，天光大亮，回头又看了看，没人。耳旁之中就听有人说话：“郎君儿啦，郎君儿，你等等我啊！”唐铁牛吓得，难道说这杨赛花来找我了？可是，一看呢，没有，把他吓得心惊胆战，往前正走之时，就来到了安平镇，进了长盛殿，见到周景龙等人上前见礼，大人。我回来了，三哥，可把公文交给李大人。照你话所说，3天后，京城就该来人了。带兵呢，在带兵之人，他名叫张毅。哦，叫张毅，听说过。然后又把详细的事情说了一遍，唯独没说他招亲这事儿。他为什么不说呢？他想，我怎么说呀？我呀，唐铁牛能娶到这么一个丑媳妇，我以后我怎么见人呢？所以说他没提这茬。周顺呢特别高兴，直到3天人马就到了，
1: 弟兄们。

加紧练功。到第七天，咱们到藏君山和盖世英以决胜负。是，众家好汉英雄们没敢怠慢，练兵刃都把绝技拿了出来。谁有绝技啊？谁有绝技都得练。这一练，一练了三天，这三天他们练得也不错了，而且京城人马已来到。这是外边有人进来禀报道，启禀安抚使得知，外边乡来的镇京的副元帅张毅有事求见。哦，人马到了，他急忙站起身形，快说里边回话，请到里边回话。时间不大，张毅踏踏踏踏踏踏进来了，上前见礼。哈哈，周顺子一笑，张大人一路之上辛苦了，快坐下。张毅坐下了，就把带来丁将现在在外边已经啊隐藏起来，恐怕山上人知道。周顺想了想，张大人，咱们应该把兵丁分散，三千兵啊，一面是1000，你要亲自统治他们，亲自监督他们。他答应了。这时间啊，唐铁牛和阮英等人呐，又在商量，咱们到那天怎么去攻打藏君山，怎么能得胜。周有龙说，张大人，到了第三天，你马灾銮铃，千万千万的别有动静，埋伏好，因为藏君山呐，各处都有消防埋伏，有陈清秋与盖娇娘做内应，早把地图都画好拿过来了。另外我再派人给你们在前边带路，你们自己也看看这个地图。是，一切安排好了。周景龙又说，我们在里边以信炮响为号，你们人马往里攻，咱们里外夹攻，合头不破藏君山。张毅很佩服周景龙啊，你别看是文官，你看用兵之法应该会呀。这天晚上啊，唐铁牛心情特别不好，怎么？他想起了杨赛花，哎呀，我唐铁牛做事不对呀，我在洞房之中我就逃跑了，以后这姑娘怎么嫁人呢？嫁给谁去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心中他想这事儿，倒在床上啊忽悠悠睡着了。睡醒一觉感觉有尿了，到外边得解手去。来到外边，他解手时回来，就发现有一人手压单刀，鬼鬼祟祟来回直张啊，来回房间在窗外窥视。唐铁牛一想，这贼是哪儿的？藏君山的。他从后边就绕过来了，绕到这个人身后，啪一掌拍下，紧跟着下边飞起一腿，就见这人扑通摔倒在地。唐铁牛近前踩住他，不准动，来人呐，来了刺客了。唐铁牛这一喊，从里边出来了众家弟兄，还有差人拿过绳子，啪啪啪就被这个贼捆上了。这贼呀，手中拿着刀呢，你们别捆我，我要见你们的领导说话。阮英也来了，三哥且慢，把他带到咱们的房间去问问再说。就把这个人押到了阮英房内。唐铁牛说，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到我们的行营公馆？你图谋不轨呀，你想暗行刺我们安抚使。小子，没想到我老唐到外边解手的功夫我还立了一功劳。这小子说，你们慢着，慢点儿，我

0: 我要说实话，我是来找人的。小子，你鬼鬼祟祟的找什么人？阮英这一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要见你们的安抚使。另外我找我妹妹。说你妹妹？你妹妹是谁？我妹妹是陈青秋，我是她二哥，我叫陈腾。哦，阮英知道了，好吧，把他押到周顺那里，让周顺审问吧，就把这个陈腾带到周顺的他的房中。周顺呐，都已经睡觉了，这一吵嚷，都醒了，惊动，就像外边进来一人啊，这怎么回事？大家伙一说他是被我三哥给抓到的，他呀是来行刺的。陈鹏说：“我不是，我是来找我妹妹的。你是安抚使大人吗？不错，那好，我给你叩头，小人陈鹏拜见大人。你找你妹妹陈清秋啊？听说我妹妹在这里，所以说我就来了。”哦，那你是从哪来的？哎呀，我从家来的呗。我回家，我见我家门都上封条了。我这一打听，说我妹妹在你们的宋营之中。不错啊，正是。你妹妹啊，已经许配给我的兄弟花都尉花云平为妻了。哎呀！哪位是我的妹子？周顺一指，花云平，贤弟还不上前拜见你的内兄？花云平啊，瞧不起这陈鹏，站起身形，不得不拜见啊！二哥在上，花云平与你有礼了。哎呀，妹夫。你长得真帅呀，一表的人才呀，怪不得我妹妹喜欢上你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这陈鹏可没安好心。陈鹏啊，一路之上打听到他大哥被他妹妹一脚给踢死了，虽说是误伤，误伤毕竟死他妹妹手了。又听说他妹妹许配给花云平，陈鹏为人非常奸诈，当时他就琢磨：我怎么能报仇啊？给我大哥得报仇啊！这个青丘太也狠毒了，把大哥踢死了，他投奔小八义了，这还了得？我不能让你好好在那里待着，让你随心如意，我得搅闹你一番。我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主意打定，他就来了。打定主意到这里，他找陈清秋，可没想到被唐铁牛给抓住了。唐铁牛看着陈鹏，他就想啊，听陈清秋说他二哥更不是东西，他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今天我们的安抚使把实话又和他说了。看来这小子不牢靠，可是听他表达那可是不一样啊！安抚使，我陈鹏啊，我佩服我的妹妹，我妹妹这么做对了，因为我妹妹她走向了光明。我呀，以前没干多少好事，可是我呀。这次我要好好重新做人，大人，我和我妹妹一起保护众位，保护大人你，我和他们共同破藏君山，抓贼寻宝，愿立功赎罪。陈景龙一听很欣慰，点了点头，应该呀。陈塘， 你妹妹那可不是一般女子，深明大义呀。哎呀，我知道啊，安抚使大人，这回我也来了，和我妹妹一起在这里共破藏君山，我也要去卧底，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陈鹏要到藏军山卧底，周顺说：“陈鹏，你到山上卧底能行吗？”阿福史大人：“怎么不行？我妹妹都能行，我怎么不行啊？”那他们不认识你吗？哎呀，认识他才不怀疑我呢。有时候我妹妹不知道的事情啊，我可能知道，我们两个一起在那里卧底，何愁山不破呀？何愁宝贝找不到啊？大人，我也算尽我微薄之力，立功赎我之过呀。嗯，陈鹏这一番话，周顺很满意。是啊，旁边乡啊，有人可是不赞同，就是陈鹏狗改不了吃屎的，他的人品特别不好，就暗示周顺。哈哈，阿福史大人，陈将军他能到山上卧底倒是可以，可是哎呀，陈将军，这不有劳你了吗？这谁说的？阮英啊。阮英说：“阿福史大人，陈将军呐，依我看还是别让他去了，因为毕竟怕贼人怀疑他，到那时陈将军呐 陈鹏啊，恐怕就凶多吉少啊。”周顺一听阮英这番话，心里明白阮英的意思。哈哈哈哈哈哈，人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陈鹏现在改过自新，可以说是浪子回头。陈鹏，你去，我答应。哎呀，安福史大人，你真信住我了啊？你信住我了，那我可就去了，到山上给你卧底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在你是陈清秋哥哥面上，我焉能不信任你呀？这咱都是一家人呢。哎，是啊，是啊。你自己去。哎呀，安福史大人， 我自己有些太孤单了，我想找个人呢和我做个伴儿。那你想找谁呀？我想别人我也不认识啊，我想带我的妹夫花云平，我们两个一起前往。好吧，那你们两个就去吧，多加小心。好，两个人呢就收拾收拾东西。花云平啊实在不愿和他在一起，越瞅他越不顺眼，可是又不敢不听大人的话呀，不敢违背命令，也只好强打着精神，随着陈鹏离开了荥阳公馆，赶奔藏军山。咱们先不说他们俩，谈个铁牛啊没去，他没去，他因为呀、啊、人家陈鹏要的是花云平，他待着没事儿，往床上一躺，哎呀就想起来了他那个妻子来了，在耳旁之中就想回想，郎君儿啊你怎么走了，郎君儿了，我去找你来了啊。唐铁牛一咕噜爬起来了，哎呀他往外看看没来。这一天呢恍恍惚惚就有些呀、啊、坐不安了，心神不宁。到晚上他也是，哎呀这个杨赛花能不能找我来呀、啊、万一找我可怎么办呢，他发愁了。这话我应该和安抚使大人说的，哎呀还是不说。说完之后他见这些人怎么见呢，对吧，地球不得笑话我唐铁牛吗，说了这么一个丑媳妇，哎呀以后再说吧。他也不发愁了，这每天呢有些提心吊胆，恐怕杨赛花来呀。咱们再说说花云平和陈鹏两个人，直接勾奔飞云桥，从桥上就进了藏军山。藏军山呢、啊、因为陈鹏那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常来往啊，直接勾奔中军寨，直接勾奔中军寨。来到了中军寨，陈鹏说啊，云平啊咱们两个分散都在房上观看啊，咱们见机行事。是大哥，花云平抖身形嗖上了东厢房，再看陈鹏抖身形嗖上了正房，到正房往下观瞧，听了听，看大厅之中啊正在喝酒呢，人们连喝酒在谈唠议论大事。陈鹏心想，盖世英啊盖世英，你身为高山一寨之主，我们来你呀、啊、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我们给你来个暗算冷不防，恐怕你性命都不保了，多亏是我陈鹏来呀。陈鹏刷抖身形他下来了，哎呦东厢房

平一看怎么回事啊，陈鹏怎么下去了？这不被人发现了吗？可是想喊，还没等喊呢，陈鹏喊上了：“盖世英，花云亭来了。”这一嗓子，花云亭吓得险些从房上掉下来啊！陈鹏怎么如此说话呀？大哥，你怎么把我给露出来了？咱们是暗探高山，你怎么能说出去啊？啊！贼人出来，咱们怎么办？就见陈鹏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花云亭啊！花云平，你以为我是真心投奔你们宋营的吗？啊，我这是缓兵之计，把你引到高山，把你捉住，给你碎尸万段，解我心头之恨呐！花云平，我大哥之死我知道，因你而起。我妹妹要是不把你相中，她能把我大哥误伤吗？今天我先杀了你，花云亭。抖身形往前就走，这时啊，大厅里边灯扑灭了，嗖嗖嗖嗖嗖，众贼寇全都冲到外边。盖世英看见陈鹏，陈鹏怎么回事？大哥，花云亭在这儿，把他给抓住。众贼后呼啦就把花云平围在了当中。花云平一看，看来我今晚上难以逃脱此处啊！没想到陈鹏啊，真是人面兽心。嗨，我们的安抚使大人上了他的当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知江知海不知深呐。花云平暗恨陈鹏，恨又能怎样啊？他手压单刀来回遮挡，你怎么遮挡又怎么样啊？好汉架不住人多，恶虎还怕群狼啊？何况花云平一人呢？陈鹏眼珠都红了，这一口刀直接勾奔花云平，分心就刺陈鹏，咬牙切齿，两只眼睛都喷了火了，我今天给我大哥报仇雪恨。这边一刀，那边一枪，到后来，盖世英啊没伸手，西京哥把刀这么压勾奔的花云平，上边用刀这么一晃，下边扫堂腿，那边又来一刀，花云平用刀去架，这边又来一棍。花云平用刀去堂，下边扫堂腿呀，没注意，啪，就把他踢翻在地。紧跟着上来楼兵，麻将头拢二背，把那一个结结实实。盖世英吩咐把他押到后边山洞。军兵押着花云平赶到后边，咱先不说，单说陈鹏上前给盖世英见礼：“大哥，我回来了。”盖世英：“你回来了？你回来多半天了？我这不才回来吗？你是怎么回来的？”“大哥，我去请人，人请来了，但是没来呢啊！我回到家中，我就知道我妹妹把我大哥给踢死了。”嫁给这个花云亭，为他我大哥死了，我略施小计赶奔宋营，又把花云亭骗讲出来，我是来一个诈降之计。大哥，这不花云亭抓住了吧？大哥，这是我对的进面之礼。盖世英看了，点了点头。大哥，另外我还给你带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我的妹妹陈清秋。她怎么了？陈清秋啊，现在在咱们的高山是不？对呀，在我女儿房中。她呀，她已经到高山来卧底来了。

0: 啊，不能！众家寨主谁也不信呐，那姑娘文质彬彬的，她哪像个卧底之人呢？大哥，各位，你们不信，你想想最近出现什么事没有？出现了，小八义弟兄到我们山上来闹来了，来找这个珍珠关来了。对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他们怎么知道啊？是谁送的信吗？这个不知道，那就是我的妹妹，绘画地图送下山去。哦，你听谁说的？陈景龙说的。哦，陈鹏这番话，但是大寨主啊，半信半疑。不怎么全信，为啥呀？因为陈鹏人品不好，撒谎说话，十句没有一句是真的。你看看说谎人呐，哎，就这样不好。你一次两次说谎，长了，你说实话那是谎话了，谁也不相信。大哥，随我到后边把我妹妹叫出来，我亲手把她抓住，我到底问问她是不是雷。高山卧底的，大哥，到那时水落石出，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那好吧，陈鹏和众人就来到了后边，来到后边厢，大家伙啊都在看陈鹏，因为呀谁都不相信。陈鹏冲里边高声断喝：“陈清秋！”赶紧出来，看你二哥，我来了。陈清秋和盖娇娘啊，正在说话唠嗑呢，听见楼下有人喊：“啊，二哥来了！”哎呀，师弟呀，我二哥来了，他来那可就不好办事了。他这个人呐，非常狡诈。师兄，你怕啥呀？你去，一会儿我也去给你。上胆儿，关帝廖镇，你不必害怕，有我盖娇娘在此，料他也无妨。师弟呀，你可千万去啊，这个自然。盖娇娘在楼上等他的消息，这边厢陈清秋稳了稳心神，他知道二哥不好对付，然后。下得楼去，噔噔噔噔噔，来到楼的外边一看，呵，人真不少啊！在中间站着这位，正是他的二哥陈腾。二哥，你怎么来了？小妹你有礼了！陈清秋，你还认识你这个二哥呀？二哥，你说啥话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呀？陈清秋，我来问你，大哥怎么死的？大哥，大哥是误伤小八义人之手，什么误伤？陈清秋，我早都知道了，从邻里之中得来的。你想嫁给花云平，一脚踢倒大哥，脑袋垫在石头碾子上啊！那那咬脑袋呀，垫到了药碾子上，就这么死的，是不是？然后你随后就嫁给花云平，投奔了小八义。现在你来到高山是卧底的，是不是？啊！陈清秋一听，这脑袋嗡啊，天旋地转，心想：“二哥呀，你怎么就这么把我的事抖了出去啊？二哥啊，你不要血口喷人，大哥之死那是我误伤，可是我绝对没来到高山卧底呀。是啊，大哥为……”小八义弟兄误伤死，所以说我恨小八义，我就来这里卧底，借助大寨主之力给我报仇雪恨，给大哥报仇雪恨。哈哈哈！哈，陈清秋啊，你巧言令色，我就知道你小时候你嘴会说，比我们都会说。 我告诉你，陈清秋，你今天你不说实话是不是？你嫁给了花云平，你现在蒙蔽大寨主和盖娇娘。你要知道，花云平被我骗来了，被抓住了，明天就要开刀问斩，死与尸万段。到那时，陈清秋啊，你也得陪他一路前往。说着话，苍凉凉单刀抽出，勾问陈清秋，分心就刺。陈清秋一看，二哥这么真狠呐、啊！二哥，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动刀啊？我动刀，我今天我宰了你！唰唰，一刀挨一刀。陈清秋是躲，左躲右闪，没还手。陈清秋后边厢的盖世英、仲压弟兄都在看，也都在各自想心腹之事。盖世英一看，好小子，陈腾啊，你这小子谁能教透你呀？啊，你亲妹妹，你都下死毒手想杀害他，就你这白眼狼，以后我们众弟兄一定要对你敬而远之。这时节陈清秋啊，他只有躲闪，他也没有拉刀。二哥，二哥，你听我说，我听你说，你还想说啥？你现在你想帮助宋营小八义？陈清秋啊，这是女大外相，死了外丧，真不假呀！我今天势必给大哥报仇雪恨，一刀挨一刀。陈清秋一想，怎么办呢？还手不对劲儿，和二哥怎么能伸手啊？一乃同胞，说翻脸就翻脸，不伸手，左躲右闪，不定哪一刀就扎上了。这时节后边厢有人高喊：“师兄，不便让，我还掌，怕他何来？”陈清秋一看，这是盖娇娘。盖娇娘来到他的后边：“师兄，我给你观敌料阵，你有力气只管使，有绝招只管亮。”虽然如此说呀，陈清秋也是不还手，他认为这是以小犯上，哥哥毕竟是哥哥。二哥，二哥，一边说一边左躲右闪。丫头啊，你既然能杀大哥，你就能杀我，咱们是前世的仇人，今生的冤家，可叹咱们爹娘死得早啊，是我和大哥把你拉扯长大，你大了，翅膀硬了，你对我们弟兄不图你回报，但是你怎忍心杀了二大哥呀？现在你要对我，你假装仁义，你动手！这陈鹏一刀快死一刀，在后边气坏了盖世英。盖世英心小，小子，你真不是东西啊！就见这一刀唰，勾奔陈清秋胸前扎来。陈清秋此时啊，主意拿定了，我呀，我不还招了，反正我也活够了，死就死吧，我死到二哥手内，心中也能安稳些。想到此处，把眼一闭，二哥，你随便扎吧，小妹我不还手。他不还手，陈鹏可不管呢，你不还手，看见刺离胸前呢，眼睁睁就挨衣服了。陈清秋心中一阵难过啊，云平啊，你被抓住了，可是你抓住恐怕也难逃离高山。盖世英等仇贼人，谁能放你呀？我今天要死在哥哥手内，咱们夫妻到九泉之下再去见面吧。把眼一闭， 就情等于死了。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当啷啷啷啷啷，肉陈腾手中单刀脱手而飞啊！盖世英站在他的前边，用手点指陈腾：“你真是一个狠心之人，亲手要杀你的妹妹吗？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标里镇的有一位群众，他反映他本人是户主，房屋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办不了，自己也符合一户一宅，村里一直拖着，哥哥邓先生也想要房子，一直给自己拖着不办。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所反映的呢是邓小庄，他的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六。他说呢，90年的时候出资建设的房屋由他父母居住，父母去世之后呢被他自己的哥哥强行占用，他跟他哥哥商量这个房屋所有权的权属问题，产生了争执啊。那么在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化登记修缮工作的推进当中呢，贵阳县标里镇村两级以按设房屋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暂缓，然后这个登记申请。根据相关的这个文件要求来讲哈，如果说出现房屋有争议的话，那确实呢是需要先由这个主管部门或者是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所属属地部门，然后把这个争议解决以后啊，才可以办理登记。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我想问一下子，就是这个过户过时后的话，还收这个评估费，这个评估费啥意思呢？
1: 您说您购买的是二手房是吧？
3: 不是二手房，我不是我外婆不在了嘛，想把我的房子，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寄挂在我那个我姨姑母亲下来。
1: 嗯。
3: 啥都办好了，就是缴纳过1000多块钱了，现在就收这一项的评估费。
1: 嗯。
3: 这评估费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
1: 工作人员没有跟你解释吗？
3: 他说的就收了一个那个100多块钱的那个评估费，现在就卡这个地方没办。
1: 好，你就想了解一下评估的收费标准是吧？什么是评估费是吧？
3: 对，因为说他本来是个残疾人，还是个低保户，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就是说，还收到评估费，我也感觉不大合理呀。他又不是说买房子，他这就是说过去就打算过下户似的，就是说继承下的，办理过户继承，那是收了评估费的。
1: 如果说是办理的继承的公证，是公证处要求办理的吗？是公证处吗？
3: 啊，对，公证处已经给过1000多块钱了。
1: 嗯，
3: 我
1: 这个
3: 办理好了之后，现在卡这个评估费呢。100多块钱的评估费，我不知道啥意思。
1: 好，就是办理如果说是选择办理继承权公证，就是公证处是要求。

0: 备用的话，
1: 你交了这个100多块钱的聘购费。
0: 如果说你要是选择非公证的继承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外，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呀。非公证的继承的话，就你外婆她有遗嘱，有法定的继承人，之外她协商一致，这个是可以的。但关键不是没有遗嘱吧？
1: 啊，没有遗嘱。
0: 啊，对，这个是要有这个评估费用的，并且是公证处去的吧？它这个收费是透明的。
1: 好。
0: 好不好？
1: 好，我知道，谢了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我来看啊，有位张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话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工钱讨要的问题哈，像这类情况的话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能够证明自己产生这个工时的材料，然后递交之后，然后呢会按照流程进行办理。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们预计修个西环高速。
0: 什么？我听不太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
2: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预计建一个高速。
0: 啊，预计建高速是吧？
2: 对，西环高速。它离我们就是居民学校就离我家，距离不足30米。我担心呢，以后这个噪音的问题，噪音和环保啊，以及安全它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像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分管部门也反映了，他们讲他们权限有限，管理不了这样。
0: 哦，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桥城区，18里镇，小槐行政村，田方庄自然村。
0: 好。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建设的话，他是有相应的这个建设的标准，对吧？你比如说你建的这个高速的话，你肯定和离这个居民区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因为它建筑控制区应该要不少于30米。您说的是小于30米是吧？
2: 对对对。
0: 关于您说的噪音的标准，因为它两侧的住宅的这个标准的它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标准的，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下，或反映一下。但是建设高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们的建设的各项的指标都要达到验收、达到标准的。所以，关于您个人是感觉到不到30米的话，那这样关于的设计的这个方案，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时候。怎么跟进呢？
0: 我们有这样的，转办您的问题之后的话，是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是在10个工作日内给您取得联系。就是像您说的，您感觉就是它的长，就是它的这个距离不足30米。我建议你这边也可以有固定的一个证据，比如说精准的去测这个距离。这样的话，他当然也有益于你去表达你的这样的诉求，包括后续你要是看到公示，他因为他整个高速项目的话，他肯定会有公示，会有环评的报告，包括征地的红线图、施工公告，他都会有，他肯定会包括各方面都必须要达标以后才能进行施工。如果说他项目存在违规的话，也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你的环评没有达到标准，它不可能让你去进行施工的。你像噪声、大气污染，包括治理方案，如果说不符合这个环评的话也不行，对吧？好不好？我们帮您，也可以帮您进行反映您的诉求，好吧？
2: 对，反映我们就是反映到尽量的往上级反映，我这里面他讲他的权限有限，他就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以前我反映过。
0: 这个是
2: 至于他这个精确的这个距离呢，因为他没有拉那个 就是建筑用地的那线，我没办法。
0: 哦，你也不知道具体的红线在哪，当然。

0: 就
1: 您
0: 以
1: 说。
0: 前的，我为什么说不足30米呢？
1: 嗯。
0: 因为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他就是简单的啊，插了一个小红旗，插了一个小旗子。他这个旗子呢，距离我们这个住房呢，可能是有30米，但是距离我的宅基是不足30米的，我是这个意思。
1: 哦，好，它要有一个建制区的话，它就是要达到这个30米。您没关系，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问一下。这个30米的话，是以具体哪一个为起点和终点，对吧？
0: 对，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是以这个高速啊，它以高速的外缘，就是高速的外缘，距离这个居民的宅基距离是不是是超过要超过30米，
1: 好。
0: 是这样的，
1: 另外，它插那个红旗的话，可能是一个范围，也并不是说一致，也就在那个红旗那个点。不过，您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和诉求是正常的，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好，
0: 如
1: 再
0: 果
1: 见。
0: 说能转办的话，不好意
1: 您
0: 思，
1: 说
0: 再打扰
1: 啊。
0: 一会儿，然后呢，就是噪音的问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想精确的知道一下它这个距离我们宅基它这个直线距离是多少。如果说能办到，咱就能办；如果说办不到呢，我就等一等，等它的具体的施工的那个线拉出来，然后再测量。
1: 好，那行，好嘞，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再来接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先生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喂，1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如果说在听广播的话，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喂。有请导播呢与1号先生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
2: 喂，
1: 好。
2: 你好，听到了。
1: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就是反映这个倒卖土地的事。
1: 倒卖土地是
2: 对，
1: 可耕地还是宅基地？
2: 就是可耕地，
1: 倒卖，是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在谯城区沙土镇
1: 您可以
2: 张
1: 来，
2: 大行政村。
1: 可以来说一下具体情况吗？
2: 我们的这个，他把这个土地吧卖给我们这个村书记了。孙书记买这个地，他是为了自己建厂房，可能是
1: 您说的是你们的村集体用地吗？
2: 在村集体用地。
1: 他是那村书记是用来租赁建设厂房呢，还是这样的哈？如果说这个土地是村集体土地，对吧？村集体的，然后呢，村书记通过合法的途径把它给租赁了。租赁了以后呢，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它这个费用呢，是要用作村集体收入的，比如说村里面安装路灯，比如说村里面修建道路，这些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这个可耕地，他申请了以后，他要进行建设用地，那么他要去这个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人员，他呢是，是要去进行这个土地的性质的变更，他需要去就比如说农业农村局所属乡镇，然后呢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等相关部门去进行这个土地的变更。如果说他这些全部都是合规的，那是可以的。您是有哪些疑问呢？
2: 我是因为他这什么都没有，他是个人购买，和别人合伙购买的。
1: 他和别人就是，如果说他这个也是，比如说他和另外一个人合资去，然后租用了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用这个土地和建设一个厂房，产生了，只要他的这个租用的这个
2: 这个
1: 土。
2: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是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个，就是为村集体建设东西的，
1: 那他是
2: 这
1: 什
2: 个
1: 么
2: 事
1: 时
2: 情
1: 候？
2: 不是在这个，
1: 他什么时候然后租赁的这个土地啊？
2: 这不是租赁，他是买的，一次性给你买断了，就是。
1: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 现在是我上次举报他的时候是5月10号，
1: 到现在是吧？
2: 到现在一直不给解，给解决
1: 那你
2: 处
1: 去
2: 理这个
1: 村里
2: 事。
1: 面的时候，村里面怎么说呢？
2: 村里都说了，这是个是一条道路，主干道路也被他挖断了。
1: 哦，我知道，那村里面怎么说他这个行为，就是他这些，就比如说他这个村里面的集体的这个道路，或者是然后呢可耕地，那他有没有一些跟村里面比如说签订一个合同，比如说然后呢申请这个土地性质的变更，当然这些的话呢您可能个人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但如果说这些东西的话他要申请的话他是要公示的，那村里面有没有进行正常的公示呢？
2: 没有，这都没有。
1: 那这样吧，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呢先反馈到你们当地政府，先看一看您所说的这个地块的话，一是不是集体用地，那如果说是集体用地，个人那去这个租赁或者是长期租赁啊，就类似于你说的一次性买断，那政策上允不允许？而如果说允许的话，那是村集体收入，那么有没有签订合同？这个村集体收入的话用于村庄的哪些建设，有没有一定的规划？那包括他租赁的这个土地如果说改变了用途如果是可以，但是呢要进行依法依规的申请，那他有没有走这些流程，我们可以帮您查清楚，好吧？
2: 好吧，好吧。
1: 嗯，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请导播呢，再次和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导播提醒您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的时候呢，您要注意两点，就是保持电话的畅通，不要挂断电话啊。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呢，要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因为广播它的传出是有延时的。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喂，
1: 哎，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4: 我家那我的餐巾证丢了，我的餐巾证丢了，才四年叫我弄丢了，我去补他不叫我重办。
1: 这个补办和重新办理和补办。
4: 对，我这才四年呀，才四年呀。
1: 您是几代残疾人证啊？
4: 啊？
1: 您是？
4: 我几里的？
1: 嗯，对。
4: 我是几里？
1: 好。嗯，这个补办的话，他跟您说是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您没办法补齐还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我还补办了餐饮证就办了，我才四年。
1: 好，行，那您就是去进行申请啊，就是比如说。
4: 我是日籍的餐饮证。
1: 他说的这个重新办是不是把您那个证给你重新发一下，还是什么意思呀？
4: 对，这补办是的。
1: 对，嗯，你就按照比如说提交一些材料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他是，那他跟您说的需要哪些材料，您是没有办法准备还是什么意思呀？
4: 他
1: 需要
4: 他叫我重办，我这四年不才补重办了吗？我这才四年不合乎重办了，就合乎他给我补一个日籍的就关了。
1: 那你跟他说我补办，他怎么讲？
4: 他叫我重办。
1: 那重新办理的话，你是需要哪些材料吗？其实你
4: 我重办我的病历，我有病历呀。他不以病历了，他叫重办。我现在我这复议是补办，我没到十年了，才四年。
1: 我
4: 昨天来查的，他给我查的才四年。
1: 好，这样，如果说是这个。申请办理，我们帮您向那个残联来问问吧，好吧，看看你这个补办的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您介绍清楚。其实像你这个情况下不慎丢失的话就可以进行补办，补办的意思的话你就要准备一些材料就行了，就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是填一个遗失的这个表啊，或者是再准备这个照片就行了啊。
4: 残疾证准备一个身份证，准备个照片给他。
1: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跟你介绍呀。
4: 他叫我重办，我这是丢了，现在你可以是补办呀。
1: 对，
4: 他们也有补办的，他们也有补办的。
1: 对，
4: 就他们补办，对呀，我叫打你的电话的嘛。
1: 嗯，
4: 你没到十年，他你想去重办，你没到十年呢， 不会重办，重新补办。
1: 好，行行，不知道他是跟你讲的这个重新补办，还是这个新再办一个。如果说这个补办的话，就不需要进行这个等级的核定了。如果说重新办的话，
4: 补办就准备个身份证就办了，
1: 对对对，
4: 准备个照片，照片拿着身份证就办了。
1: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要坚持你要你重新办呀？那他重新办的意思是不是还要对你的等级进行重新核定？是不是？
4: 对，是的。
1: 嗯，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吧？
4: 对呀、啊，我这病例都有了，病例都有了，但是我这个病例大得很。
1: 行，我们帮您来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有一位叶先生他反映的问题，他说呢是自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低保户，原本母亲呢也是低保户，现在呢村里面通知说呢把母亲的低保取消，说是呢哥哥名下有一笔进账，但是呢这笔钱是哥哥夫妻俩离婚他的前妻给孩子打的一次性抚养费，直到18岁，这笔钱是给孩子的抚养费，难道要影响母亲的低保待遇吗？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进行调查呢，确实其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另外呢，他长子名下呢是有大额的这个存款，然后呢，主要他这个配偶名下也有大额存款，经过进行调查呢，其次子的话是享受这个特惠供养。每个月是938元，然后完全失能的护理补贴655元，核算他一家的金融的资产，每个月赡养费用是大于2000元，远超过低保标准每月721元。因此呢，这里面是在5月份取消了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经过这个进行联系反映人，他称呢这个是这个。离婚女方给小孩的抚养费，目前的话呢，也已经由民政办联系反映人，那像这种情况可以提供抚养费的相关法院判决书以及转账的记录。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产前的补贴请问怎么申请，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我是目前没有产前的补贴，孕产妇可以在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基本检查服务，同时呢可以享受1次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服务，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来关注有一位村民就说他们村里面的这个村民组长违规建房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呢说有违规建房的情况在，实际呢是建房人2人建房共4间，每户建房2间，然后呢面积140平方米，2户都符合1户一宅，这个呢是经过新兴镇人民政府审批的，经过电话回访，反映人表示谢谢，但是对审批的手续不认可，认为没有公示，但是呢经过调查卷宗发现有公示等手续。有一位陈女士说想问一下二胎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查询国家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陈女士的育儿补贴申请是在3月份审核通过的，按照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安排，1季度的审核通过的申请于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向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网友说呢，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啊，户口迁到了学校的所在地，毕业之后呢迁回农村，为什么户口上还写着非农业，该如何更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2015年6月20号以后，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已经取消了二元化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如果户口本上显示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应该是以前的户口本。现在的话，如果说去更换的话，户口性质都是居民户口了，已经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了。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自家亲戚的户口是在桥城区龙阳镇，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导致户口被注销，现在成了黑户，想要了解一下如何恢复户口。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近年来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对于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没有照片且找不到本人的成年人，他的户口就可能会被注销。如果说属于这个错销的话，经过派出所调查核实，并由桥城公安分局审批之后，就可以进行补录。网友咨询说呢，有人开车故意别自己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属于纠纷，不属于交通事故，建议报警之后由辖区派出所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不是故意的，再移交交管部门按交通事故进行处理。来关注网友咨询说，户口本上的地址是错误的，该如何更改？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户口地址出现错误，可能是在登记的时候，例如行政村或者是街道变名，导致实际身份地址与行政区域地址不一致。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当地的派出所反映，派出所核实之后，报经县级公安机关确认，就可以批量进行区域调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灵活就业人员该怎么样缴纳社保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居民如果希望选择保障水平更高的方式，建议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办理参保登记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选择不同的档次缴费，每一个缴费的金额从862.2元到最高4301.2元不等，只要满足最低缴费的年限，到达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申领退休金。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待遇计算方式，就是在于企业上班缴纳的养老保险是完全相同，因此待遇水平会更高一些。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来关注一下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市民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社会保险是必备的条款，因此入职的时候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呢要仔细查阅一下合同的内容，如果其中没有社保的条款，或者是单位不为你办理社保，你可以以单位没有办理社保提出质疑，甚至是拒绝入职。有一位网友咨询说呢，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有异味，是什么原因？来关注一下亳州市生态环境局给出的回复。水沟呢是属于封闭式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如果说出现气温比较高，水温升高以后，水体就会出现营养化这个负营养化，甚至是出现深绿色。出现这一情况主要是和我市城区的污水收集能力不完善有关，个别雨水排口存在排污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现状，目前我市多措并举，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通过对城区的水体进行定期的检测等方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消防救援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过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陈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5: 秦风玉、汪继红与钟杰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6: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秦凤玉先后接待6批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详细了解事情前因后果，针对群众反映的宅基地建房、土地权属、劳务纠纷等问题，与属地和相关部门一起分析问题症结，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进一步厚植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为民情怀，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耐心细致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访后，秦凤玉现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调度多次重复上访案件、个人包保的骨头案、钉子案等，部署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纵深推进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做精做实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工作，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推动重点信访案件动态清零，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进一步提高办理质效，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分类施策推进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六尺巷工作法，严格落实首接首办制度，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秦凤玉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常态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各类个性问题中梳理共性问题，补齐管理漏洞和制度短板， 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5: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丰玉、市长汪继红与中节能国臻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交流。秦丰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彭云清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正结合六张网项目谋划深化水环境系统治理，希望加强长网一体化、供排水一体化、设施制造等方面合作，在更多领域互利共赢。彭云清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亳投资布局情况。他表示，亳州产业发展前景好，生态治理成效优，将立足自身优势和亳州所需，充分发挥全产业链技术运营优势，加强业务拓展合作，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参加。
7: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谯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汪继红来到活动现场，逐一查看各宣传展位，与现场宣传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各行业安全知识宣传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普及安全知识，强化警示教育，增强群众安全意识，提升全社会应急能力。参加宣传咨询日活动后，汪继红来到卫武广场周边，详细查看停车位湿化和使用等情况。他强调，停车管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事关群众出行便利与城市形象。要坚持源头治理与科学规划并重，持续优化停车管理服务，全力营造规范有序、安全便捷的停车环境。走进安徽亳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汪继红听取高速公路一路多方联合管控机制运行情况介绍后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建设，推动各方资源整合、力量聚合，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发现问题能力和事故快速处置水平，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在国道105谯城区石河段，汪继红深入了解路段日常车流量、执勤警力配置、常态化交通管控等情况，要求交管部门深入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沿线群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来到亳州市新锐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车辆动态监管、运输风险管控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严防疲劳驾驶、超速超载等行为，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参加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
5: 本台消息，6月16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1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实施情况，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亳州市《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条例》实施情况以及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等三个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郑超指出，要聚焦老旧区域改造短板，全力消除内涝积水隐患，坚决杜绝同一路段反复开挖、重复施工，减少资源浪费，系统治理管网积存污水，强化日常巡查管控，持续巩固雨污分流改造成果。要全面排查道路限行、开口设置安全设施、夜间照明等关键环节，综合运用改善市距、整合开口、增设隔离、科技赋能等措施，减少交通冲突，在隐患清零上再发力，坚持严管严查， 紧盯一早一晚等薄弱时段和事故多发路段，科学部署警力，在执法震慑上再强化，坚持宣传先行，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郑超强调，要聚焦九小场所、群租房、冷库及新能源、新业态等领域，动态清零重大隐患，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智慧监管模式运用，推动执法资源下沉基层，创新线上和线下宣传载体，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参加会议。
7: 本台消息，借助数字电商激活产业动能。6月16号下午，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平台落地我市后，将依托本地大健康产业优势，以数字化手段打通产销链路，推动我市从千年药园向健康制造产业高地加速转型。随着参会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盘，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正式开业。活动现场还开展产业扶持政策解读、1688超级工厂全球版 2.0 发布、数字供应链解析、优秀商家案例分享等系列内容，为本土企业搭建起集电商运营、渠道拓展、资源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安徽八方健康产业集团销售总监高亮：
8: 最大的意义是终结零散单打模式，把亳州数千家源头工厂资源统一整合，集中亮相，以世界中医药之都整体品牌面向全国，帮我们本地商家跳出低价内卷，对接品牌大单、优质渠道。
7: 据了解，1688亳州食品健康选品中心将立足 B2B 平台海量流量与全球供应链资源，深度贴合亳州本土产业特色，搭建集选品孵化、渠道拓展、政策赋能、数字运营、工厂升级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聚焦本地中小食品健康企业发展需求，依托平台全新数字供应链体系，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拥抱数字化贸易，拓宽国内国际双向销路，不仅能让全国各地采购商一站式甄选亳州优质产品，也将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电商培训等活动，推动亳州大健康产业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1688平台事务部总经理范敏：
9: 我们之所以选亳州去做我们第一家的食品健康的选品中心，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产业的这种基础，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个亳州的食品健康这个选品中心能够去打造成为我们在整个可能全国食品健康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这种标杆的一个这个示范。
7: 安徽嘉宏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钟佳：
10: 讲师会随时的去来到我们这个选品中心来，我会给他们培训关于电商的知识，关于如何运营、如何获取流量，然后如何去跟客户去谈判，然后这些都会给我们亳州本地这些企业家们会怎么样一定的赋能，让他们更好的去做好电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明确的推广渠道，然后我们会把他们产品放到我们选品中心来，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把这个产品销售出去。
7: 近年来，我市携手各大电商平台，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电商产业生态。此次1688食品健康选品中心落地，也是我市践行世界中医药之都发展定位、聚力打造养生名城的重要实践，未来也必将为本地食品健康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丽参加活动。
5: 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为持续释放文旅惠民红利，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市文旅集团面向广大考生和本地市民推出系列常态化、普惠性文旅优惠政策，送上多重福利，持续提升群众文旅体验感与幸福感。 据了解，目前我市专属考生文旅优惠活动已全面启动，面向全国中高考学子推出专属惠民举措。其中6月10号至30号，全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两大景区，同时仅需10元就能沉浸式体验汤王温泉，轻松解锁夏日休闲之旅。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1: 6月19日至21日，考生呢还可以免费畅游花戏楼、曹操地下御民道、华祖庵等八大核心景区，其中呢游览华祖庵景区呢可以免费领取祈福袋一条。
7: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琴竹起落，琴声悠扬，民乐美玉浸润童心。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扬琴课堂上，老师耐心施教，孩子们勤学苦练，在弹奏中感受民乐魅力，传承传统器乐文化。教室里，孩子们坐在琴凳上，双手各握一只琴竹，落在琴弦上。授课老师李春晓穿梭在孩子们之间，俯身细致纠正每一个孩子的持琴竹姿势、弹奏手法。李春晓，
12: 在学习之前，很多同学呢不认识扬琴这门乐器，那么在慢慢的学习练习的过程中呢，发现了扬琴的乐趣并喜欢上它，我觉得这也是民乐教学的意义。未来也期待更多同学们走进扬琴，我们一起感受民乐之美。
7: 课堂上，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格外认真，反复打磨弹奏细节，哪怕偶尔弹错节奏也会立刻停下调整，重新抬手练习，在一次次坚持中精进技艺。扬琴学员马一和，
13: 我非常喜欢扬琴的声音，它的声音就像流水一样，我弹错的时候老师会陪我一起练，当我节奏弹对的时候老师没说话，但是嘴角上扬了。
7: 润物细无声的民乐教学不仅让孩子们习得技艺，更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孩子们的气质与心性，这一点家长们感受颇深。马一和的爸爸马威，
14: 俺家孩子呢学习扬琴一年多了，这个专注力明显提升，往琴前面一坐，腰背自然挺立笔直，这个优雅的劲头啊，这个精气神一下子能提起来。一开始还担心老师太年轻，现在呢我还担心老师不在了，以后我们找不到那么好的老师来教孩子了。
7: 小小的课堂里，琴竹起落间流淌的不仅是悠扬琴音，更是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相信在民乐美玉的浸润下，更多青少年将邂逅传统之美，让民族器乐之声久久回响。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端午小长假将至，探亲旅游与学生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部门自6月18号起增开多趟途经亳州或亳州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涵盖上海、合肥、杭州、温州等热门方向。具体增开列车信息为 C3642、C36434 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324 杭州至亳州南6月18号开行， C24284 温州北至亳州南6月18号21号开行， G92614 亳州南至合肥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C24354 亳州南至杭州西6月21号开行， G94996、G9497次上海虹桥至亳州南6月18号至19号21号开行。
7: 因施工需要，计划在市区藿香路北至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对国道311至立新路南200米全路段封路，暂定施工工期80天。施工地点庄州路G311国道向南40米至立新路向南200米处路段，施工期限2026年6月19号至9月9号。
5: 我省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定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交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贴。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3850元，免除住宿费，每生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性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凤玉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信访积案化解工作。
7: 秦凤玉、汪继红与中节能国真环保科技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彭云清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5: 汪继红参加亳州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并到桥城区、亳州高新区督导检查交通安全工作。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

0: 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

0: 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 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1: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0: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春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2: 我呢，到杭春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9: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9: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1: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安徽将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再深化、工作再强化、措施再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程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省政府党组和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十四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深学细悟笃行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原原本本学，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在深学细悟、学思结合上下苦功夫、硬功夫，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融会贯通学，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国内和国际相结合，准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做到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触类旁通。要联系实际学，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优化思想方法、改进工作方法，做到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扎实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贯彻落实，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下力气抓好中央巡视整改、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整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实效检验贯彻落实成果。要推动政府系统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结合实际细化具体任务和举措，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0: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同时还面临攻强虚弱等困难挑战，推动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过程管理和穿透式分析，断长补短，挖潜增效，要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促进在手项目早开工、快建设，加快谋划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提升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质效。要更好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促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要加大对增长承压行业的政策落实和包保服务，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优势行业的服务保障。要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落实大开放工作机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要抓好农业生产、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抓好防汛抗旱和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交流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高质量履职，用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其贯穿到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大局所需、人民所盼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奋力往前赶。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教育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强化责任担当，用更高标准、更实作风不断提升履职质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自身建设，做好履职工作贯通起来，扎实推进，积极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用扎实成果展现学习教育落地成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事关我省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开展务实建言，助力法治安徽建设开创新局面。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1: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做交流发言，副主任王翠凤等列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带头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依法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锻造坚强有力战斗堡垒，严明纪律作风，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体现到人大工作各个方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人大系统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法治讲堂第15场报告会暨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辅导报告会举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道路》的报告。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法学会会长张运生主持报告会。报告会要求，要坚持政治铸魂，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力行法治依法办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1: 安徽台消息，近日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阜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出席。 会议指出，要把握工作重点，在常态化精准帮扶，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持续助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强组织发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优化发展环境上抓落实见成效，努力推动民营企业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压实政治责任，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北市都级区坚持高位统筹部署，细化推进举措，强化督导落实，全面排查梳理薄弱环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具体行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社保、医疗、教育、营商服务、就业增收等重点领域，靶向发力，精准破题，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淮北市都级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娟
4: 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着力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一线，房企入村，各级党组织开展三维主题党日526次，帮助群众和企业解决问题440个，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黄山市黄山区坚持以学铸魂，以改纠偏，以干促绩，以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制度化巩固的闭环体系，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党员干部对口报保140家企业及项目，累计解决企业难题160个，化解各类民生诉求240多件。黄山市黄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洪涛：
5: 我们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群众反映的自身查摆的问题，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改，同时着眼长远，把整改成果固化为制度。目前已新增完善长效制度25项，树立起重实干、重实际、重长远的鲜明导向。
3: 芜湖市镜湖区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任务，区委以上率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实行清单管理、挂图作战、消耗整改，扎实开展清旧账、解难题、暖民心专项行动，确保学习教育成果可赶可及。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元：
6: 我们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坚持问序于民、造福于民，新增停车位340个，大力整治湖边私垦乱种，规范商户经营秩序，让城市烟火气与治理精细化相融共生，多做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筹备情况，请听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定于2026年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8: 紧扣链博会的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以皖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主题形象展、一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一区、六链一区展区3项核心内容，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皖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2: 和美乡村直播间。
0: 仲夏时节，瓜果丰饶，水产鲜美，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特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9: 这段时间，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首届农文旅采摘季正在火热开展，桃园果香四溢，游人络绎不绝。当地村播带头人李让燕带领乡亲们架起手机，直面镜头，走进连片桃园，开展实景直播，零距离推荐本地仙桃等特色农产品。滁州市凤阳县赵庄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让燕。
10: 直播不仅展示桃园的实景果品优势，还实时讲解采摘游玩的路线，线上引流带动线下的采摘游玩。开播以来，线上订单不断。
9: 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凤阳县小溪河镇构建起农文旅融合、非遗传承、政策服务一体化直播体系。截至目前，全镇直播矩阵全网总曝光超4500万次，助农销售额突破60万元。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薛政委。
11: 我们将补齐运营短板，加强主播培训，依托黄桃采摘季等活动，丰富直播内容，拓展销售渠道，弘扬乡土文化，以数字直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9: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直播间的镜头对准了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
12: 上五十三。来，3、2、1，今天这个价格也是真的给大家福利的价格。
9: 这场原产地直播吸引了3万人在线观看，成交额近10万元。对于习惯了传统销售模式的养殖户而言，直播带来了全新的机遇。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台桥村养殖户宋佳丽。
13: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9: 在宿州市萧县，全县胡萝卜种植超过6万亩，葡萄年产鲜果10万吨，为直播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质货源。当地积极打造书记带货加乡土主播加网红助阵的联动模式，全县建设此类直播间50多个，培育乡土主播100余名。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战略投资部负责人徐媛媛。
14: 整合全县农产品资源，打造统一直播运营平台与萧县优品公共品牌，通过直播赋能，不仅拓宽了销路，更让萧县农特产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带动农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9: 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强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各地优质农特产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共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今年安徽展团携带了1000多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15: 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今年安徽15家参展单位带来了《徽墨里的中国故事》《黄梅戏曲本典藏》等国家三大奖图书，《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国家级走出去重点精品样书1000余种。图博会首日，安徽展团还举办了《外国友人眼中的东方美学》《一起去逛博物馆》《蒙古语版发布会》暨俄文版意向签约仪式等交流合作活动。俄罗斯列宁格勒出版集团版权经理 Daria。
16: 一起去逛博物馆这套书将极大地满足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中国图书的需求，我们会以本次俄语版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安徽出版集团的战略合作。
15: 本次展会为期5天，期间安徽展团还将组织论坛对话、版权输出、出版沙龙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完版图书出海。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期，安徽各地以优良品种为根基，智能农机为支撑，良种良机双向赋能，同步发力，全面提速夏种进度，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在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一台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农户带明亮的20亩玉米地均使用该设备，下种效率比往年提升50%。带明亮
18: 配上新的播种仪， 二亩的办公室就包完了，过年出的苗席还省了钱，省了种子，我们特别省心。
17: 在亳州市蒙城县许团镇土桥村，装有北斗导航系统的两台大马力拖拉机带着新式播种机，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施肥、播种、覆土等多项作业工序，而且能够对播种用量、株距、行距、播种深度进行精准把控。许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19: 一大批新型机具的投入使用，推动了传统耕作向智慧农业转型，为我们的粮食安全生产提供了科技支撑。
17: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和两种粮法配套，阜阳市临泉县下种工作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临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周南：
20: 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以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指导农户科学播种、规范管理，同时也做好农资质量的监管，从源头上保障了下种质量。
17: 这几天在滁州市全椒县水稻全程机械化绿色智能高效技术集成示范正火热推进，机插秧与精量学直播两种模式同台打擂，北斗导航、侧身施肥等技术集成发力，不仅让下种跑出加速度，更让结本增效、稳产增产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丰收底气。全椒县六镇镇草安村种粮大户张树堂：
21: 同步化株和侧身施肥技术的运用，至少节省两个环节，节约肥料成本率大概在20%。按照以往这个实验数据，产量平均在1400斤以上，我对今年秋粮丰收很有信心。
17: 黄山、芜湖等市通过农机装备、精准农业技术及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从凭经验种地向靠数据种田的转变，显著提升了下种效率与质量。黄山市一线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佑栋：
22: 我们通过一方地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各地耕作数据，分析研判下种推进态势，从而及时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化解作业效率偏低问题。
17: 芜湖芜围市农机推广中心主任叶露：
23: 我们抢抓农时，共投入各类农机1.4万台头，作业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依托数字化、精准化、现代农业科技，筑牢秋粮丰产丰收根基。
2: 榜样，
1: 安徽省基层名中医、宣城市立中医医院主治中医师黄晓飞，坚守基层30年，潜心传承新安医学，用中医药守护百姓健康，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请听报道。
24: 黄晓飞的中医之路始于中医世家的耳濡目染。2000年从安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主动选择扎根基层，先后在泾县黄村镇、丁家桥镇卫生院工作，深入乡间服务群众。黄晓飞
25: 在乡下的时候跟他跟诊，常常用的都是一些简便连验的一些中医的小的方法，比如一个小单方，或者一味草药，或者一根针，就把人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呢，带在我身上一直带了这么多年。
24: 深耕临床的同时，黄晓飞从未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先后赴省市中医院进修，跟随名老中医学习，尤其在中医肾病等领域持续深耕，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患者吴先生：
26: 黄医生是蛮好的，得这个病得了两年，小3年嘛，看了大概有4、5台，调理的蛮好，转阴了，又维持到现在。他给我的希望，给我看好。
24: 这几年，黄晓飞致力于整理新安医学的古籍，推动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黄晓飞：
25: 面对群众的这个对中医的这种渴望，还对中医的我们这种执着和信任，更觉得这份责任之重大，要全力以赴的去为他们就诊，鼓励他有那一份希望，有一些那一线生机，觉得这是一个本职职责。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7: 听众朋友、
28: 农民朋友，
2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
3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六月的天气真跟闹脾气似的，上一秒大太阳晒得人直冒汗，下一秒狂风暴雨说来就来，变脸比翻书都快。 这种忽热忽涝的气候可把咱种菜的菜农愁坏了，菜苗要么被烈日烤得发蔫，要么大雨一泡烂根枯死，怎么照料都难以周全。别发愁，六月种菜掌握好下面这几个食用要点，高温暴雨都不怕，种菜省心有稳产。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3: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啊，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30: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儿。王森：
3: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30: 夏天也是病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防控的关键就一条，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王森：
3: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障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4: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9: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法律规定讨要欠薪的诉讼时效。
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是这样的。小美呢，借给她的同学3000块钱用于周转，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前两天呢，跟大亮吃饭的时候呢，小美跟大亮说啊，她每年都会给那个同学发个微信，问一下钱的事情。其实啊，她是担心借钱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关于诉讼时效，我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呢？我国民法典第188条规定，我们国家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限呢是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小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初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所以说她是可以随时主张对方来还款的，她不主张也不会过了诉讼时效。
3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6: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喂，张姐，喂，哎，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7: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7: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6: 哦，好的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7: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6: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7: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 20% 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 20% 也会返还的。
8: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7: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8: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7: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8: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9: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8: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7: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8: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7: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9: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3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银行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9: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9: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范儿》。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移动看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通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寒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寒风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哦，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我带着我的伙伴啊，一起来到正风寒风热线啊。明天就是这个端午佳节啊，我和我的伙伴们啊，先祝大家节日快乐。然后呢，我们竭诚回答大家的问题。
3: 嗯，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解答大家来反映的问题，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寒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寒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如果说在建行贷款办理二手房的这个交易，想问一下这个资金监管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便民的措施，如何保障买卖双方的资金安全，避免出现钱房两空的风险。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有请建设银行亳州分行这个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来做介绍。
5: 啊， 这个在建设银行做二手房贷款分两种情况，如果说你这个原油贷款

0: 借钱情况下，如果是建设银行的，我们可以做贷押过户，就是不需要借请贷款，直接过户就可以做。如果说是借请贷款以后啊，就是进行买卖房屋，也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个是可以正常进行交易。
1: 嗯，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大概办理周期是多久呢？
0: 周期一般在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全部办好。手续呢，需要拿这个买卖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还有相关借钱证明就可以了。
1: 嗯，那么对于这个首套房的认定标准的话，建设银行不论是分行在执行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0: 首套房我们基本上就是现在首套房只不过看有贷没贷，如果说贷款都还清了，我们是都基本上都认定是首套房。
1: 啊，这个是认房和不认贷的话，在亳州目前有没有这个落实呢？
0: 已经落实了。
1: 好，那如果说是对于像比如说公积金加组合贷款的时候，在审批方面的话，是长短是有影响吗？
0: 没有影响，因为公积金那边审批也审快，一般在3到5个工作日之内，快的话3个工作日全部可以办理完毕。
1: 嗯，看贷款的形式，它有很多种，纯商贷或者是组合贷，那他们中间准备的材料有哪些不一样的呢？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方便他们更知晓这个。
0: 商贷和组合贷就是商贷呢，就是在职业界在银行办理就可以了，就是提供你这个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和这个结婚证还有收入证明。然后如果是组合贷的话，就等于商业贷款加上公积金贷款，因为公积金贷款你需要到公积金中心去申请，公积金在刚才说了以上手续基础上，需要再追加一个我们公积金的这个证明，就是我们提供每个职工啊有缴存单位号，提供个人证号就可以了，证明我们有公积金在缴存。
1: 嗯，很多市民比较关心建行对于已发放的存量的房贷的话，何时能够享受到有没有这个降息的这样的一个红利？
0: 2024年这个10月份国家调利率以后啊，一直都没调。现在新发放的住房贷款基本都是按我们按3.0在做，然后就是说存量的，我们在4年基本上2025年年初基本上都全部调整完毕了。
1: 嗯，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存款利率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想问一下建行目前的这个活期利率是多少，定期利率又是多少？那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群体哈，比如说是老年群体，有没有推出银发专属或者是其他这个收益相对稳定的存款的产品？那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好，有请线上嘉宾，个人金融部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2: 我们建行现在的活期利率的话是在0.05，定期这一块的话，从3个月到5年，我们这一块的话都有。针对就是客户资金能够达到20万以上的，我们推出的有这个大额存单。
1: 嗯，
2: 大额存单的话，我们从1个月到3年的这个各个期限的也都有，然后存期越长的话，利率越高。针对我们老年人这个客群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常这个定期的利率是不会有就是特殊的调整。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推出的有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这一块，
1: 嗯，
2: 可以通过这一块然后去那个存取我们的那个定期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理财基金，然后还有我们的国债，您最新的，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养老金账户来进行购买了。
1: 嗯，好，您说的个人养老账户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就讲，它这个功能都有哪些呢？
2: 它这个功能，它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账户。
1: 嗯，
2: 里面的话，现在可以像我们的正常的银行卡的一些业务，它都可以存。存钱的话里面包括我们的理财基金、保险以及国债，也是新加入的。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去存这些产品。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杨玉峰留言，他说新换的信用卡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按照提示进行密码重置时一直没有能够成功，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汪总。
0: 信用卡通过手机银行正常是可以办理的。如果说是你在这个信用卡就是密码的时候没更改成功，或者说这个办的时候系统提示有问题的话，可以到现场银行去咨询一下，看是手机银行那个更新系统办没问题，还是信用卡问题。
1: 嗯，啊，一般情况下是有哪些情况会出现不成功呢？
0: 一般情况下出现不成功，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看信用卡的日期是不是过期，还有手机银行办本问题，只有两个问题。
1: 嗯，好，这位网友可以自行先试一下这个版本，可以重置一下，对吧？重新下载一下啊。如果说还不能成功的话呢，有没有一个电话给到他，也可以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指导。
0: 可以，那个可以到线上打9533就可以由人工客服可以咨询一下。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有一位群众说呢，在理财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波折，那想问一下建行在理财的这个产品的销售过程当中，如何做到风险的提示到位？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普通群众，有没有更稳妥的一些替代的方案？好，我们继续有请洪经理。
2: 是这样的，我们建行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话分为几档，有这个较低风险的，然后低风险还有中等风险的。这一块就是跟客户经理沟通的时候呢，客户经理都会给客户提示到位，就是这个产品的话它主要的投向在哪里，风险的等级高不高，然后来结合客户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来给客户推荐。目前我们建行有比较稳妥比较风险较低的，然后是有一款结构性存款，我们是属于保本保客户最低的收益这一块的话，如果说客户这个风险承受能力的确很低，又想去投资就是收益稍微相对较高一点的，可以推荐这款。
1: 嗯，好，有网友留言就讲，听说央行数字人民币试点是持续推进，那建行在这个亳州的推广情况怎么样？市民在哪些场景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对老年人来说操作门槛高不高？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崔经理打断您一下，您的手不要碰这话筒，它会有干扰的声音。嗯，您介绍政策。
4: 嗯，好，数字人民币的话在咱们安徽地区目前是还没有进行推广，预计的话可能会在下半年全面进行推广，所以客户后期如果使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下半年各家银行的一个政策。
1: 嗯，它在使用上的话会和传统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4: 数字人民币相对于咱们目前的现金流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客户可以直接通过数字人民币的一个 APP 进行一些现金交易，而且它上面的所有的人民币都有一个虚拟的观测号，是可以进行一个追溯。
1: 嗯，它交易的话，收费咱们这边了解吗？目前
4: 是不收费的，是免费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有问题您可以参与节目。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反诈与客户安全。那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这个关注点啊，一直是大家集中关注的。那建行在账户的开户的审核、异常交易监测方面的话有哪些措施呢？如果说市民就是在正常转款的时候却遇到了误拦截的这种情况，那建行如何平衡安全与便民之间的关系呢？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2: 关于电诈这一块呢，然后建行在开户的时候首先就会给这个开户人去核实他正常的这个开户的这个原因，然后是不是涉及就是别人让他来代开户这种碰到这种可疑的呢，然后我们也会进行一下就是劝阻，或者说是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再一个就是客户碰到大额的取现转账，我们的柜台以及大堂经理都会去给客户核实为什么突然取这么多钱，或者说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认不认识这个收款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初步的拦截。再一个的话就是针对客户可能出现就是他正常转款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限额，我们目前开通的有线上的，然后这个解管控这一块的话，就是客户从手机银行当天提取申请的话，我们当天正常就能给客户就是调控到位， 然后如果说客户在手机银行上自己不会操作建行的任何一家网点的话，也都可以协助办理。
1: 嗯，好，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留言，他说办理建行的这个银行的借记卡收费吗？请问是一类卡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说客户就是从来没在建行办过卡的情况下，我们办卡是不收费的，然后也是第一张也都是一类卡。
1: 嗯，好的，来接听热线。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在听广播的话呢，您可以把广播关掉，我们直接手机通话就可以了。
5: 喂。
1: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哎，你好，我那个手机银行之前管转的多，然后现在只管转5000，我想问问是咋回事？
1: 嗯，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2: 你好，这位那个这位听众啊，然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手机银行，然后有一个账户结管控，从那个上面的话，然后把您想调的那个额度直接输上去，当天的话正常就可以给你处理完毕。
1: 嗯。
5: 哦，不用上那个网点去是吧？
2: 啊，不用，这个的话手机银行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5: 手机银行哪地方赶上没听清？
2: 您搜索账户解管控。
5: 账户解，解除的解是吧？
2: 啊，对，解除的解。
5: 解除解，哦，好好，行，我试一下，我要到网点去了。
2: 啊，不用，手机银行就可以处理。
5: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大倩留言说，房贷还款现在是什么政策？一般多长时间可以办理好？我们有请汪总做政策介绍。
0: 房贷还款一般的话，在30天之内预约30天以后的，比如说今年是6月份，可以预约到7月份还款，现在是可以正常预约的，而且没有任何违约金收取。
1: 嗯，这个预约方式呢？
0: 预约方式一般通过手机银行预约，也可以到现场预约。如果手机银行有额度，因为那个手机银行是线上自动配发额度，如果手机银行额度预约完了，可以到现场建设银行网点去预约。
1: 嗯，他这个就比如说线上预约的话，它是24小时吗？它的
0: 24小时预约都可以。
1: 嗯，好的，来关注一下网友尾号3130，就是说房贷退税是真的吗？
0: 目前我们没听说，但是在这个就是每个这个我们这个个人所得所得税在年初啊，比如说这个今年结去年所得税上，每个人肯定收入可以把自己类房屋现在在还款情况输入系统里面去，系统自动有抵扣税。至于这个抵扣的规则，可以到向往其他相关部门再咨询。
1: 嗯，像这个个税退税的话，应该就也包括很多，比如说你要是有房贷的啊，或者是老人赡养的，还有小孩上学的，这些都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比如说退税的条件，然后也可以添加你出现的像刚才这几种可能更多。这方面如果说你有疑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税务部门来进行转办咨询一下。
0: 嗯，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那大家呢可以反映这个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比如说道路啊，还有这个还原房的交房时间，以及这个小区电动车充电啊，上楼充电这个情况的话，这是都属于其他部门。您要是想要反映这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啊，我们的导播会记住您的问题，帮您进行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点服务这一块哈。老年人的群体的话是一个特殊群体哈。那有群众就反映，到建行的网点办理业务的时候，会遇到时间比较长的一种情况，也会出现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的设备。那么建行在适老化服务改造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绿色通道是否正常的畅通呢？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马廖恩英做一个介绍。
1: 好，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我们就是所有的网点呢都有这个开设的有现金柜台。如果说是老年人去的话，实在是用不了这些机器的话，是可以由大堂经理引导到柜台的。然后根据那个网点的话呢，说适老化设备，比如说一些老化镜，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这个设备，我们网点都是具备的。其次呢，如果说面临着这个排队的问题啊，可能呢就是忙闲时段的问题，就是也可以呢，就是基本上网点都会有一个机动的岗。